0: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1: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2: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3: 赞哦，
0: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2: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什么？金广周末派。打开电台听什么？金广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金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跟混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炸高炸！大家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人儿有大白花呢。你今天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呢？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今天不论你要去哪里玩，记得一定要收听金广哦。快乐的早晨时光现在开始，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要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嘉颖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嘉颖早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8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方面，依照地区金门机场天气临近阵雨，气温26度。那澎湖及七美机场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到30度。那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为晴时多云，气温30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天气下小阵雨，气温25度。那澳门天气为晴朗，气温28度。中国深圳天气也是阵雨的，气温25度。那日韩及东南亚航点部分，日本熊本天气临近有阵雨，气温24度。大阪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7度。冲绳天气下阵雨，气温27度。那越南河内天气为阴天，气温27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武航762往石垣的班次有延误，以及澳门657往澳门的班次有延误情形外，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口风商圈、大大新厝里、陈志仁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

分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民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而且将处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4: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汉权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哦。汉权早安。
6: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新市区的中正路与光华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宜安路二段281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为办理国道8号台南系统交流道改善及跨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施工，是即日起至116年4月9日起办理侧车道外移扩宽施工，施工期间是到178至安顺路回转道，将配合施工管制，仅留设部分车道供用路人通行。本次施工将进行工区围设，对既有车道配置产生影响。特别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吉路三段车道缩减状况。施工期间，请用路人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或配合提前改道行驶。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4: 谢谢，拜拜。

0: 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五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2: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早安，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17。经过了两个连线，让您对飞航、对台南的路况都有所掌握。我们紧接着就来了解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到台88往东的匝道，听众朋友说啊，有塑胶板掉在这里，小心留意哦。另外，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20.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所以呢，还是请您要小心避开。另外，来到了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金城路13-1号前，目前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的，很棒很棒，不知道是大概阿北气吼还没有出发吗？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开车出门，在路上听景广，哇，你真的很棒诶，假日早起非常好。现在这个时间呢，车流也是比较顺畅的时间哦，非常聪明。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那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今天呢是115年9月6号，来到了礼拜天了，现在是早上的8:19。为什么大白花会很开心呢？因为我要讲笑话咯。好的，是因为我本人笑点很低哦，所以呢，我每次在看任何一些冷笑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怎么这么幽默啊。好，那我就要把这些笑话分享给你们咯。我们早上在喝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饮料杯上面都会有笑话呢？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饮料杯笑话是，请问一整天什么时候最紧？

疑。动动脑哦，什么时间会让你感觉到最急呢？答案是12:59，因为快一点，快一点。惊不惊喜，开不开心？今天的笑话呢，我一样觉得很好笑，也希望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放松心情。我们最愉快的一天，现在开始咯。

我们先来开场一首好听的歌曲，紧接着就带大家来了解气象温度情报站。

刚刚这首歌是不是翻成国语大家都会唱呢？如果你觉得快乐。以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在上学或参加夏令营之类的？如果你觉得快乐就点点头，如果你觉得快乐就拍拍手。今天呢一样表达快乐可以很轻松，但是因为你在开车没办法拍拍手哈，所以你只要微微笑就可以了。时间来到早上8:22，搞炸搞炸。今天呐、在南部的气候一样是太阳出现了，哇，怎么觉得哦，真的这一阵子的这个接连的下雨，突然觉得太阳很珍贵，对不对？我觉得哦，太阳，以前在南部不觉得太阳很珍贵哈、哦，现在这个一连的这样的雨势，你就会觉得嗯，太阳真的很重要，再下下去这边。谁勾啊齁，因为真的发现这个雨齁这样子一直一直一直真的很容易会让墙壁也出现一些发霉的状态耶，所以呢太阳来照照吧。来照照我们，照照我们的心情。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台南的气候多云时晴，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今天的台南降雨几率是10，比昨天稍微低一点哦。那温度呢？26到30度，感觉舒适，但是在台南也一样是闷热的啦。好的，我们恐龙家族要前往这个麻豆再文旦，对不对？哦，这个路程心灰灰哦，要去再好吃的食物。那当然开车一路平安。那今天呢在台南的天气一样是热热的，水分补充还有防晒都是相当重要的哦。好，那在台南的风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看台南的风浪，偏北风4至5，阵风7级，上午呢5至6，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哦。今天呢在台南天气啊，虽然是

这个温暖，但是确实是闷热，蛮适合户外活动的。所以呢，建议您穿着这个透气的服装，还有注意要补水哦。另外特别补充，台南有强风特报，风势是比较强劲的哈。所以如果往空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风势相当强劲哦，要注意风势的变化，还有行车的安全。在这种下雨然后又转到晴天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啊，蚊虫会常常出没，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往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啊，这一个防蚊的物品也记得给它擦一下齁。好，来到了高雄，高雄整体的气候是如何？多云时阴，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在高雄的降雨几率啊是 10%齁。昨天呢，高雄的降雨几率是20%，对不对？昨天确实有下雨啊，大白花呢在骑摩托车的路上也有经历到这一个雨势啊，所以呢今天虽然是降到了 10%， 还是会容易让你有措手不及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要骑车出门的朋友，骑车出门，走路出门，都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那当然开车稍微方便一些啦，不过总是会有下车的时候嘛，还是要记得雨具要放在车子上哦。在高雄的部分呢，温度26度到31度，舒适但是是闷热的天气，所以在高雄偏北风4至5阵风7级，上午转5至6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记得在这个海边活动的朋友，今天呢浪高一样是达到中浪的等级哦，一样还是要留意安全哦。在今天高雄整体的气候来说呢，稍显闷热，相对在台南来说，好，咱高雄个淡薄啊热哈，不是淡薄啊热，比台南个较热。嘿，应该是要这样说哈。台南的温度呢，感觉比较适中一点。不过呢，来到了高雄呢，温度会稍微更热一些哈。但是整体来说是稳定的啦。那请您呢，来到高雄要穿着比较轻便的衣物，注意防晒哦。好，提醒您，在台南高雄的部分，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屏东。屏东多云时阴，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不过仍然有降雨的几率哦。屏东的降雨几率来到 20%。屏东降雨几率啊来到 20%， 比高雄比台南更高哦齁。所以今天要往屏东移动的朋友，记得下雨的这个准备也都要做好了。在风浪的部分，西北转偏北风4至5阵风7级，上午5至6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哦。今天在屏东啊，整体来说气候舒适，但是是偏热的。从事户外活动，记得要来补充水分，不要过度曝晒哦，以免中暑了。那在屏东也有强风特报，风势的部分是比较强的哈，尤其在山区、空旷地区，也都请您要特别留意风势的变化，还有行车的安全。时间来到早上8:28，我们有一个路况传进来，提供给您台86线东向14.5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小心留意哦。台82线东向20.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到台88往东的匝道有塑胶板，请您小心避开。以上相关的掉落物、交通障碍的部分啊，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您要经过的朋友注意安全。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115年所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是杨米人，来的飞天魔。

0: 哦，都拜。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来喽，南部施工路段，让您对施工路段有所掌握。今天开车出门，记得思考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

首先我们先看到省道跟快速道路的施工资讯，要先来提供给您哦。目前呢，台十七线北上的 262.8 到 261.4 公里，也就是落在屏东县林边乡的中山路段，这个防灾韧性管路工程会将北上车道交互半半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预计9月22号下午的4点才会施工完毕哦。那天气晴朗呢，一定都会施工。那如果呢遇到了滂沱大雨，那就可能会在施工当中来进行停工。不过呢，如果是大太阳的部分呢，施工呢是会持续的。那施工离场交围是不撤除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仍然要来留意当心。

另外来到了台十八线，刚刚讲到是台十七线嘛，现在来到了台十八线。台十八线的这个路段是落在嘉义县番路乡，那台十八线的公里数是 43.5 到 44.8 公里，这个路段落在嘉义县番路乡，进行的是下边坡路基的保护工程。即日起就开始施工了哈。那当然施工期间会有很多的工程的车辆来进入，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要来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配合交管的措施。这个施工呢是现在就开始了，预计到11月8号才会停工哦。所以呢，如果您需要来使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咯。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台24线，台24线。台24线呢是落在屏东县长治乡的这一个中心路段齁，台24线双向的 7.5 到 8.9 公里，屏东县长治乡的中心路段，这个供水沿管工程呢会占用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那7月23号就开始施工了，会一路施工到9月23号。当然啦，遇到下雨也有可能会来进行现场的停工，那施工离场呢交围是不撤除的，所以预计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仍然要来留意现场的交围措施，小心避开。同样在台24线齁，台24线双向的 10.9 到 11.1 公里，这个路段是屏东县的长治乡苍荣街的路段哦，进行的是路段的箱涵改善工程，施工会占用西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要到11月1号晚上的8点钟才会施工完成哦。同样也是在台24线啊，台24线有三个区段都在施工齁，要请您特别留意。台24线双向 20.5 公里，这个路段呢就延伸到屏东县内埔乡的三地门大桥了，进行的是伸缩缝的工程替换工程，双向采半板施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预计要到9月24号下午的3点钟才会完成，那当然下雨也会有停工的部分齁，那施工的时间呢也都是白天的时间，要请您特别留意，施工离场交围会撤除，工区会用钢板来进行覆盖，所以您经过这个路段如果有看见工作人员在施工，要来留意他的安全哦。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台26线，台26线呢是在屏东的丰港路段哦，那屏东的丰港路段呢是进行的是这一个北上车道，因为进行的是路面的整修工程，所以会调拨南下内线供北上的车辆来行驶，现场都有交围措施，也请您依循交围措施来通过，早上九点钟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最后来到了台27线，台27线呢这个是南下的部分哦，在对应到的路段，我们首先先讲到台27线的公里数齁，台27线南下的 59.6 到 59.6 都是在 59.6 公里的部分哦。这个路段是屏东市的复兴南路一段，进行的是孔盖提升的工程，那会占用机车道还有路肩，正常的主线车道是不会影响到的，不过呢在这个施工啊离场的时候交围是不撤除的哦，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特别的留意，9月4号开始一路到9月9号都是施工时间，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

一个路段也是在台27线，台27线呢，北上的 72.4 到 72.443。好，这个路段呢是屏东县的新园乡仙吉路段，同样也是进行孔盖的提升工程，那请经过的朋友都要留意当心，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县市的这个施工说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高雄，高雄的9月5号到9月6号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鸟松区的美庄路，从美山路到成功路的这一段美庄路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那当然啦，这些施工呢还是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现场呢施工都是预定好的，也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如果现场有积聚，那当然也请您小心避开。同样也是在鸟松区哦，鸟松区的中城路，中城路是从山水路到中正路的这一段鸟松区的中城路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从9月6号开始一路到9月7号，同样都是白天的时间，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好的，最后一个施工呢是在今天的晚上哈，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是在高雄的左营区步后街，步后街是从左营大路到海平路的这一段步后街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作业施工，预计在晚上9点要通过的朋友先来规划改道动线。以上施工资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来做行车动线的参考咯。

0: 紧接着来到了国道路况，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怡婷早安。
1: 大家好，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谢谢，谢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怡婷带来好消息哈！现在我们整个国道的顺畅度是很棒的，那我们就继续维持，继续保持，开车在路上平安最重要。时间来到早上8:44，我们来听一个广告咯。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2: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3: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2: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

0: 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1: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0: 哈，这么严重哦？
2: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台86线东向14.5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三定线车道有散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1号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台88匝道的塑胶板已经排除喽。台82线东向20.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已经顺利排除。目前呢，在排除中的路况有台86线东向14.5公里，这个路段呢就在归仁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物，派员前往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来听谁的呢？欧巴熊青跟曹雅文所带来的《满满拢是你心爱的情》，下期。

刚刚听到的歌曲《妈妈拢是你声音的声声气》，声音的声气哈，欧巴上青跟曹雅文所带来的歌曲。时间到早上8:51，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台86线东向14.5公里，归仁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是要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时间来到早上8:51，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的，所有的这一个速度呢都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标准。那你现在所经过的路段，有没有在下雨呢？现在啊，大白花从这个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天空亮亮的，也希望你那里也是亮亮的哈。好，如果呢下雨了，那没关系，下完一下下，那应该待会就会亮亮的了哦。不要一直下，不要一直下哈。我们心里共同的期待啦，来，那我们就让今天都能够完整，今天也都能够很顺利哦。开车出门记得太阳出来了，太阳的眩光也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你有没有带上一些遮阳的物品呢？可能会比较安全一些哦。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样语言的歌呢？西班牙语。对于西班牙语的歌，你有没有感觉它就是一种热情，然后有一种跟着身体流动的感觉哈，虽然不是音浪，但是你就是会跟着身体流动哈。那这个呢，就是每一个语言、每一个国家它歌曲所带来的魅力。今天呢，要介绍的歌手叫做卡罗琳娜·希拉尔多纳瓦罗，她的名字很长，但是你可以叫她卡罗基。卡罗基呢，他其实是哥伦比亚的歌手跟词曲的作家，他其实呢是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这一个雷鬼呢，雷鬼洞，嘿，还有城市流行艺人之一啊。他曾经获得了相当多的音乐大奖，包括一座葛莱美奖、8座的拉丁葛莱美奖，还有5座的告示牌音乐奖，还有告示牌女性音乐奖当中的这个年度女性。在这一个告示牌拉丁音乐奖当中，还有获得到最佳精神奖，还有11项的金氏世界纪录，怎么这么厉害？重点是他很年轻哦，1991年出生的。年轻呢，就代表前途相当的受人瞩目啊。好听的歌曲介绍给你，今天介绍的是西班牙语的歌哦，卡罗基所带来的作品，我们就

0: 没这么 grand。
1: Are you recording that?
2: Yeah, I have it.
3: Go!
4: 如果我给你一个挑战，听这个西班牙语的歌曲，你可以不动身体，是不是？这个挑战很难呢。哇，他们的歌曲节奏鲜明到你会觉得哇，不论你动得好不好看啦，没有关系，好，我们不在意哦，你可以好好的运动一下你的身体，跟着这个音乐一起流动。
5: Que lo que estamos a rular y empezó el verano, fuego!

今天介绍的歌手是西班牙语的这样的歌手，那就是卡罗基。今天的好听的歌曲现在就要来迎接九点钟，九点钟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这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喽。国道1号南下在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塑胶板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呢，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61线双向在163公里到21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那么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哦。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普兴的外线车道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半。以及呢，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1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3: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

0: 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一月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3: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3: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4: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5: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0: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7: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早上9点08分，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主持人大白花。早安早安早安。

我目前来看一下在路况中心的相关路况资讯哦。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金城路13-1号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大寮区的文华街125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中，小港区的北林路6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再度提醒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顺顺的，很棒很棒，那我们就顺顺的开，天气亮亮。

的，诶，如果呢，应该说今天呢，基本上仍然是有10到20的下雨几率啦，所以呢，今天外出的朋友，诶，还是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一个临时的下雨哈，所以记得车头大灯也要。

孟蔚所带来的《如果你是李白》。今天去哪玩？今天去哪里玩呢？首先我们先要来说活动取消的部分。台南市政府观光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原本预定是9月5号跟9月6号两天，在永华市政中心的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那因为呢，考量这一个好大雨还有连日降雨不断的情况齁，那根据气象预报，本周可能会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活动的场地含水量比较高，那土壤的草地也还没有干呢。

很有可能会有积水湿滑以及泥泞的状况，所以呢，确保安全，活动延期。正确的举办活动的时间呢，后期会再公告哦。所以如果您是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要记得这个活动呢是取消延期的哦。那后续呢就等主办单位再来公告相关的时间咯。

时间来到早上9:16。好的，我们要来进行活动推荐呐、啊，您可以好好的去搜寻这个相关的活动哈。那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精彩的活动。这个呢是2026文艺复兴活动之札美艺术节。这个札呢就是开札的札，以前包青天那个札哦。它的复兴呢不是我们传统的复兴哦，是负心汉的复兴。我觉得整个活动呢就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内容哦。其实这个活动啊，从主办单位里面的文稿是说，从网络上长出来的玩笑跟创意，而主办单位呢就试着把它变成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事情。如果让情绪只停留在网络，不如一起来看戏哦。让戏曲可以说人情，说承诺，演公益。所以呢，这次札美艺术节的剧团呢，有人演布袋戏，有人演歌仔戏，不同的戏班，不同的故事，说的都是几百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停止思考的事情。感情可以改变，但承诺有没有重量呢？好酷的活动啊，这里面呢其实有相当多的戏剧团呢来演出哈，包含这一个古都木偶戏剧团，这个是9月4号已经演出过的活动哈，在盐水五庙。那紧接着呢就会到了9月18号、9月19、9月20、9月21、9月22。相关的活动讯息呢，还是要请您持续的上网去搜寻，持续的锁定这一个札美艺术节的活动哈，好好的去看看，哎，这些活动所公布的最新资讯。不过呢，在这个戏剧里面呢，包含歌剧团，包含木偶剧团。哦，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耶，从布袋戏到歌仔戏，从经典公案到台湾民间故事。请问你上一次看戏是什么时候？好像确实，如果以大白话来说，真的已经好久了耶。以前看戏呢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大家会去锁定很多的戏剧哈，那包含布袋戏，包含歌仔戏，都是当时可能在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去打开电视的。不过呢，现在的青少年确实好像比较少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以前这个影视相当盛行的时候。那没有关系，从现在好好的去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些戏剧、歌仔戏，包含布袋戏，都是相当有魅力的艺术作品。一件事，一个艺术，如果能够让一群人坐下来静静的欣赏完成，我觉得就是成功。如果你也想要来

来支持艺术，你也想要来感受艺术的魅力，那就带着你的家人去坐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你知道吗？在上面这些戏曲的人员、演员、这些表演者，他们可能花了数十年的努力，才为了站上舞台去呈现他们的表演。传统戏曲真的有它的魅力，所以呢，欢迎大家上网搜寻，好好的支持这一个札美艺术节，就在台南来举办哦。所以呢，上网去搜寻每一个活动、每一件艺术作品、每一个戏剧，都有它一件一件公布的官方资讯哦。来到了高雄，高雄要来推荐什么样的活动呢？高雄呢，我们要来推荐在这一个公视台语台南部中心小剧场，要来举办的这个叫做小导演大梦想小剧场特映会。你知道吗？这些特映会的电影呢，是由小导演，是由是这个放映三部由国小学童亲手创作的作品哦。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接触到这一个影视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些孩子未来说不定会出现大导演哦。好的，小导演的团队呢会现身分享呢这个拍片过程的灵感、成长还有挑战，还有最喜欢的故事，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你知道吗？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你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到许多。而且啊，这些创意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哦。我们可能曾经都是很有创意的小孩子，不过呢，跟着时间长大，我觉得好多的创意可能会变得爱面子，或者变得一些很多的顾忌，把我们小时候的创意都渐渐的隐藏了起来。现在有一群孩子，他们可以挥洒他们的创意，我觉得是适合去支持，适合去认同。如果你也支持，欢迎到现场去哦。不过呢，这个活动啊是需要报名的，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欢迎上网去搜寻报名的方式，可以单独报名，也可以重复参加这些活动。它的地点就在公视台语台南部中心小剧场，就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进入到 B1 的地点哦。记得先前报名哦。那入场呢，一定要提前30分钟来报到哦。那先前去取得报名哦。那场次呢也有相当的多，您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看到许多的创意。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你知道我们之前一直在宣导的这一个夏日狂欢季，对不对？户外的狂欢乐园哈，8月30号已经落幕了，已经落幕了。不过呢，你知道吗？屏东县政府为了给孩童一个特别的开学礼物，于开学的第一个周末，9月5号到9月6号，您如果是国小的学童，国小以下的学童，就可以免费来入场县民公园的 C 栋仓库。仓库里面有什么呢？那就是蜡笔小新的玩转时空大冒险的互动体验展哦。哇，我觉得想象一下，这里面一定相当可爱哈。虽然呢，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小孩不要学小新，但是
小心是不是也在我们小时候的过程当中充斥很多的时间呢？要告诉小孩，有些行为是不行的。那当然，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件很

愉快的卡通，诶，好像又是另外一种学习咯。屏东县政府暨国际事务处来宣导，今年的这个夏日狂欢季以亲子同乐为核心哦。所以呢，如果您也是亲子想要找到屏东的好去处，或许这也是你可以来好好选择的活动哦。记得上网搜寻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在官网上面有相当多的资讯，让你可以深入的了解哦。

时间来到早上9:26，以上活动推荐给大家。那当然，把握假日的时光，好好出去走走玩玩，听歌喽！甲子会所带来的《啾啾咪咪》。

0: 甲子会所到来，啾咪，好时间来到早上9:30，连线总网景明之间，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景明之间，
2: 全国交通安全月在9月1日正式起跑。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长期以来，花莲警方将维护交通顺畅、守护用路人安全为工作主轴之一。不仅平时就透过执勤宣扬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

0: 文化的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主轴，并从落实交通执法守护社会治安。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跟中山路口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1: 别上！
0: 民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嫌犯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跟窃盗前科，
2: 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守护交通安全也维护治安，花莲警方将防治毒酒驾列为重点执法。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的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远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盘查过程中李男神情慌张，且左侧口袋内藏有不明粉末，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压制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米子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
0: 凌晨两点多钟，37岁的罗姓男子驾驶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沿花71线乡道，在玉里镇大雨地区入口突然失控，撞入路旁加油站，撞上自动洗车机，一度倒退又向前冲。玉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许明书表示，
4: 现罗男为无照驾驶，并坦承有吸食毒品，由于罗男设有毒驾行为，原警以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 A3 交通事故处理，另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凌晨三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吉安派出所前传出巨大声响，值班员警立即冲出查看，42岁的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停在派出所前的警车，肇事车辆车头全毁，刘姓女子受困车内，经消防人员救出，疑似腿部骨折，舌头也因为强大撞击裂伤痛得不断哀嚎，所幸送医之后没有大碍。前方进行事故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座上有安非他命吸食器。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说，
5: 刘姓驾驶右脚骨折，经送医检验没有酒精反应，但同仁机警的在车内发现有毒品吸食器及残渣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网络社群流传一支影片，内容是三辆微型电动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名15岁徐姓少年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抬高前轮独轮前进，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被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之2及73条举发。
0: 花莲县警方宣示，为确保用路安全，配合9月全国交通安全月，必定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请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建立顺畅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7: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6: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7: 哦，这样厉害哦！
6: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

0: 高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1: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3: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4: 跟市长啊，你哪个唔转弯？
5: 等嘞，你看有人要行斑马线过马路啊，车过。
4: 多谢哦。
5: 骑机车奶牛心灵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奶牛文化。
4: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的用路安全观念哦。
6: 维护用路安全，奶牛文化爱完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总局提供。

时间到早上9:37，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阳明路跟成民路的交叉路口，成民街哦，阳明路跟成民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桥头区，桥头区的西林路明德巷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前镇区的复兴三路96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大寮区的文华街125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好，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佳慧告诉我们啊，在台82线西行33.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现在在路边有一只小黑狗走动当中。哎，移动的狗狗啊，确实比较难处理，希望它可以乖乖的赶快走下国道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当然也怕靠近它惊动它，让它跑得更加的范围更大哦。所以呢，通知相关单位，那当然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留意安全。台82线西行33.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在路边有走路的小黑狗。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的，很好很好，继续保持啦。那现在呢，车行速度都能够维持在一定的速度以上，开起来就是顺顺的。太阳有点大，记得一定要善用遮阳物品哦。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歌，哎，好，有一个路况传进来了，我们现在要来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哦，在国道十号西行 13.8 公里，国道十号西行 13.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内侧的分隔岛也有一只小狗狗趴在这里休息哦，那是黑色的狗狗哈。现在在台八二是也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国道十号也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哈。那目前来，我们重新说明，

国道十号西行13.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目前这只黑色的狗狗呢，是趴在内侧的分隔岛上，是在分隔岛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台八二西行33.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这只狗狗呢是在路肩走动，是在路肩走动。好，通知相关单位，那当然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朋友都要小心。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路况，也是同样在台八二号，台八二西行 3.8 到 3.7 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疑似动物躺平，疑似动物躺平，那经过的朋友请您小心避开外线车道，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这个小时呢，来到第二个小时。那当然，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样要来持续的宣导，你可以写信进来点播啊。好的，我们的暖心说故事音乐好暖心，我今天呢要来放歌曲。那当然也公开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故事想要分享，你有歌曲想要点播，那当然欢迎您可以写信来告诉大白花哦。我们是不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提笔写下这一切了？当然啦，也是可以来开放，就是运用网络，可是我觉得在网络里面呢，在这一个写信的过程当中，或许能够让我们好好的找回这个写字的感觉哈。那另外呢，透过整理过后的语言，我想也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新的选择。如果可以的话，把信寄到高雄分台大白花收，我就会收到咯。上面可以写上你的故事，你要点播的歌曲，也欢迎您哦，在这个时段会为您安排播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咯，台语歌的时间来咯。

九一一所带来的 Local。好的，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再为您更新补充，台八二西行 3.8 到 3.7 公里之间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疑似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也是在台八二哦，台八二西行 33.8 公里哈，过了水上交流道，在路边有一只小黑狗，也请您留意当心。国道10号西行 13.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内侧的分隔道有狗狗躺在有狗狗趴在这里齁，躺跟趴不一样齁，趴在这里哦，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西行 13.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目前在内侧的分隔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即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再来听歌，好听的歌曲一波接一波。

辣妹驾到，张秀清所带来的歌曲。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什么叫 K 海啊？我觉得刚刚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感觉好像知道意思，可是国语应该怎么解释呢？以来的歌词说，饮酒莫溪海，对不对？

不是推脱，还是就是好像有一点一直没有喝的不是那么顺的，是这个意思吗？国语应该怎么解释呢？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师们来教教我咯。时间来到早上9:53。

0: 洪震所带来高景的林金风。我刚刚有练习哦，林金风哈，龙卷风。好嘞，9:58，刚刚讲到林酒卖 K 海哈，其实我查这个网络也意思是讲哈。其实它有一点类似网络俗写或者是谐音啦，它的意思是说赶紧来喝酒，这样的意思啦。所以台语语总是有一些说音或者是有一些读音啊衍生出来的。那早期的台语或者是电音嗨唱歌当中呢，会用国字来拼出一些热闹的词语。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字的啦。那不过呢，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因为这样的歌曲啊或者是讲话啊，也会衍生出来，好像感觉到知道那个意思哈。刚听到的歌曲彭震九级龙卷风，时间来到早上9:59，9:59，那边来10点，我们来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再回到我们景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钟响十点整，我是萧煌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要珍惜时间，用心过每一分每一秒。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入口，大客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5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的路口呢，这边正在实施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4点钟。还有呢，在台82线西行33.8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只狗狗在路边跑来跑去，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是在台76线西行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厝到普兴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下午4:30。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妈，那家以后我多帮你买东西哦。
1: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时间到早上10:06，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呢，每日一字，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说，有啦，人开海细汉都听过啊啦，对不对哈？以前的台语敢那有音无字啦，今嘛咱会当写出这个字哈，可以把它具象化出来啦。到底开海是什么意思呢？人说这吼，咱的草芽人工吼，哎呀，查出来什么意思？台语的开海呢，叫做诙谐，咱的国语叫诙谐啦，吼，啊，就是出头就多啦，吼，噱头很多，把戏很多，或者是指人很啰嗦难应付。如果把它弄在喝酒上面的是喝酒卖亏海，对不对？哈，你喝酒阿的卖底下乐里乐色，干啥呢？哈，喝酒卖底下出头下你这，哈哦，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歌词里面啦，哈，阿吉嘞，那喝酒烂的卖亏车哦，哈。时间来到透早10:07。其实台语吼，咱个想愈练愈会愈顺吼，有时候就会觉得没有信心的，惊无啥敢讲吼。林金风吼，林金风，龙卷风，刚刚听到彭正的歌曲吼。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台语的好不好？

有没有很正统？哇，这个伍佰老师所带来的《台湾最折》哈。不过讲话可以不用，我们可以正常哈，我们可以正常讲台语啦哈。刚刚在这些歌词里面啊，我也觉得哇，有好多的台语很值得学习呢哈。因应为日本来，韩多路。韩多路德国来，哈，玻璃为南非来，阿拉伯的台语，阿拉，石油来，很有趣哦。有时候听听台语歌，练练台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时间来到早上10:13。我们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台82线西行3.8到3.7公里之间，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台82线西行33.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路边有一只小黑狗。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13.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先前通报啊，在内侧分隔岛有小黑狗趴着休息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我们车速都是很赞的哦，这个车行速度很正常，都在 VDD 一定的标准以上，所以呢一样都是车行速度相当顺畅的。有任何的路况要来补充要来说明，打电话进来0800-000-723，接通了后再加起一个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的路况资讯。

乔佑所带来的酸呀灰，他们都呢，我得一直咧想一个问题哈，我敢那假贵酸呀，无看过酸呀灰，你们都有看过酸呀灰吗？酸呀灰到底长怎样呢？你问我酸呀，我是真的知道啦，因为各式各样的酸呀都有吃过哈，可是酸呀灰好像确实都长得一样吗？还是它就是花朵的。好的，时间来到早上10:19，确实不知道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来到我们礼拜天周末派的特色单元咖啡因话语，要来分享生活的实用小语，结合故事情节，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忙碌的你在生活中找到安定的力量。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你知道吗？老鹰是这个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哦，它可以达到70岁，但是在它40岁的时候，它的爪子会开始老化，会没有办法有效的捕捉猎物。这个念喙，就它的喙呢，会变得又弯又长，几乎可以碰到它的胸膛。羽毛也会变得十分的浓密，而且笨重，飞翔的时候会变得极为吃力哦。

个时候啊，老鹰面临了两种选择，一个是等待死亡，或者是经历一段长达150天的痛苦的蜕变过程。他必须飞到山顶去筑巢，用嘴喙去撞击岩石，直到脱落。等到长出这一个新喙之后呢，会再用新喙把老化的指甲一根一根的拔出，最后再把旧羽毛也给拔掉。这个过程会经历5个月的浴血重生，老鹰得以再重新翱翔天际，再多活30年。亚里斯多德说，痛苦是成长的代价，改变是生存的必然。你是不是也像老鹰一样，正在经历这个蜕变，正在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

痛苦会过去，成长会来临。不论几岁，人人都要成长，不论几岁都会经历生活的低潮，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走出来。接下来听好听的歌曲，曾伟中所带来的《醋角叫》。

三月中山大来的触角鸟，触角鸟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咱哦，台语当中哦，常常讲到的麻雀，哦，麻雀就叫做触角鸟。时间来到透早10:27，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即马看起来吼，国道顶端这个车速拢是加赞吼，拢维持个加好哦，代表车辆还没有非常的多啦吼。可能看完时间吼，车辆就开始坐起来啊、哦。有一个部分，有一个路段，车辆有较侪淡薄啊吼。来国道10号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点金系统要来落座呀，即马目前看起来。车速较慢哦，40到60左右，车速有淡薄啊慢吼。你若要下到平面道路的时阵吼，有可能车速会变较慢哦。啊，若要来上国道10号吼，就是要来维州雅入口到定金系统，即马目前车速是60到80左右。其他的路段看起来拢未歹哦，吼，敢那这个国道10号的出口跟入口吼，看起来车辆有较侪吼。好，如果呢有任何需要来补充更新的路况，卡电话100，0800000023，接通了，搁加起一个5，来到咱南部的路控中心。

0: 黄绮萍最新作品哈，叫做《轻当》。轻当哈，其实用台语加国语的艺术，咱来讲台语的艺术啦哈，就是讲咱对代志的事情的缓急跟重要性哈，看这个站在的部分哈，懂不懂得拿捏好，这就是对轻当的艺术啦哈。好听的歌曲献给你，那我们也可以从歌曲当中学得到更多的事情哦。时间来到早上的10:34，我们先来听一个广告。
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2: 还没有哎，怎么啦？
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2: 免费的？哪里啊？
1: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10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

0: 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0: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10:37。我们来补充生活情报，今天的生活情报要跟大家分享哪一个资讯呢？那当然就是雨停了，但是雪不能停。各大医院联合呼吁民众挽袖捐血，哇，这真的是相当重要啊。哦，这一阵子真的就是下雨下雨下雨下雨，对不对？受到了这个好雨的影响，其实出门捐血的人确实变少了哈。那目前呢，在捐血中心的医疗用血的这个血库只剩下 3.4 天， A 型血跟 O 型血的这一个库存低于3天哦。对于我们南部地区的医疗用血呢，相当吃紧，所以呢，也要再度的提醒我们收音机以前的听众朋友，趁着今天放晴，也是一个捐血的好日子啊。如果你今天已经有规划，那当然没有关系，你可以好好的去游玩你的规划。不过呢，我们有两场的捐血活动呢，可以提供给您做，就是之后呢，到那个下礼拜齁，您可以好好的选择一下其中的这个一场去挽袖捐血齁。来，第一场呢是在9月11号由金广高雄台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来举办的哦。9月11号是星期五的时间，对不对？星期五的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地点呢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如果捐血 250cc，就送给你氨基酸的洗发精，还有玻尿酸的沐浴乳哦，哇，头洗香香，身体也洗香香呢。那如果呢，你有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会加赠一串卫生纸。接下来9月15号哈，这个是礼拜二的时间哦，礼拜二的时间哈，这个是第二场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还有国际狮子会高雄一星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哈，共同举办哦。分别是在哪里呢？在万家福的爱和殿，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如果捐血 250cc 就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还有饮料券哦。如果捐血到 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还有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9月11、9月15，别忘记参加警广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邀请你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当然，如果可以参加警广的捐

雪活动，如果您是今天刚好有空的，哎，各地的捐血室都是开放的，一样是可以去捐血的哦。好好的晚秀捐血来做这一个就是好事热心的事，对不对？时间来到早上10:41。补充一下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新路跟原地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贵族街62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燕巢区，燕巢区的中心路跟中身巷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顶金后路61号前目前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

0: 5 4 3 2 1 1 2 3 1 2 3 4 1 2 3 4 5，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1: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歌曲时间了，我们今天要几个字呢？八个字，怀旧经典。哇，今天我真的是用心啊，呵呵，真正有用心在吹啦吼，这歌曲拢是做经典的啦吼。来哦，等一下吼，迄个收音机头前的朋友吼，来对咧唱，对咧听吼。这些好歌呢，永远不退流行。我待会歌曲一放，你是不是就知道了？马上就可以猜出歌手，因为我觉得今天辨识度都挺高的，只是在歌名上面啦吼，确定就是八个字哦，就是八个字哦吼。来咯，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有没有人知道了？这么厉害！

这首歌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绝对不能够卷舌，不然就不是正统的这个刘德华的歌了。追梦的人，哦 ，OK， 请大家把握这几个刘德华的这个专门的唱腔，那你就是非常棒。第一首八个字经不经典，厉不厉害？接下来第二首，我们一样八个字经典怀旧歌曲来喽。

这首歌邰正宵所带来的999朵玫瑰。你们想象一下，如果刘德华唱这首歌，是不是他在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好。所以每首歌都有他适合唱的人，对不对？好，像这首歌呢，就全部都是卷舌音啦，就是邰正宵所带来的999朵玫瑰。好，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八号西行10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有大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国道八号西行10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有出现大坑洞，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驾驶朋友请您留意当心，有没有在国道八号开车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八号往西行方向10公里的路段，就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上有出现坑洞，请您小心避开。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部分路段车辆多起来咯。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出口，现在双向呢都是车多，车行速度40到60左右，但不要紧啊齁。所以呢，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速度呢是一样是可以移动的，没有到全部停下来，不过呢在这个路段因为车辆多起来了，所以呢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也要请您多点耐心。其他路段有需要补充的路况，需要更新的路况，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时间来到早上10:55，为您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样8个字，一样经典怀旧歌曲来咯，这条歌曲会要对来唱吗？是谁呢？歌名是什么呀？这首歌在演唱的过程，我们就要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咯，大家开车平安，我们下礼拜空中见。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0.1公里淡江大桥往八里上桥的地方，内侧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哦。那国八西行的10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是有一个大坑洞。国三南下的259斗六前的中线有掉落物。提醒朋友，现在国一的湖口下着大雨哦。那如果说视线不好，要记得开车灯。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台中三明路往北屯路育才街外侧两台车事故，高雄左营的左营新路和原地路目前有事故，在小港的贵竹街62号有事故，三明区的顶金后路61号是有事故的，燕巢的中心路跟中身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发生了事故。台北市稍早南京东路6段220号的内侧小货车抛锚。那至于中元节的活动，像是武昌街往西、重庆南博爱路目前是管制，预计要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还有像是城市路跑的活动交管，今天台北市像凯亚德兰大道、公园路、中山南以及新生高架全线行经的路线，还有像是襄阳路、贵阳街、金山南、林森路，以及在金山南到仁爱路新生高架入口这一段哦，都会视这个活动的状况管制跟改道，所以现场会有一些分局的交管，再请朋友多多配合。至于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会到9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9点，基和路、中正路以及中正路、文林路的全线都会有一些管制。那么如果车流溢出的话，也将会封闭基和路往南、文林路到建潭路这边调拨对向车道。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1: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2: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3: 赞哦，
0: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2: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5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2: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1: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5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

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09，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这个全台路况会诊，然后再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每周六日的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空中陪伴您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到我们9月6号了，然后我们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1:09。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还是要先来为您会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现在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3.9公里哦，373.9公里是从这个国道的终点新生路前有内侧车道坑洞在这个路面上，请您小心。国一北上在373.9公里，从国道终点新生路这里前有这个内侧车道的坑洞，请您小心避开。

另外，我们说到在台37线的南下 10.7 公里太保路段有油渍，路面上有油渍，一样请您小心通过。国道8号的西行在10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大坑洞，一样请您小心避开。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收到在冈山区的仁寿路和协仁街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呢，前镇区的翠亨南路、中平路的交叉路口，同样呢也是有事故处理的。苓雅区永定街的161号前。

都是顺畅好走的哦，现在看起来路段都是顺畅的。有一个要请您小心，多多发挥耐心的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要下左营端，车行速度平均是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这个路段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的，都欢迎多多来利用。昨天一整天天气非常好，对不对？但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好像又有这个一阵乌云飘到了我们高雄的正上方。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原本下午很开心的说，哇，今天天气终于变好了，太阳好大哦。然后晚上说，啊，不小心话说得太早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呢南部地区白天的气温，台南市是26度到30度。我们看一下降雨几率呢是只有 10% 的哦。这边给你的提醒是舒适至闷热的天气，紫外线灯号有到8，呈现一个红色的状态，所以一样要多多注意防晒。另外高雄的话呢，今天白天气温是26度到31度。看这个图标啊，好像是有一点点云的哦，所以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午后会有雷阵雨的状况，请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屏东县的话，今天白天气温一样也是这个25度到32度，比较热一点点，一样是舒适至闷热。那在南部的朋友一样都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然后补充水分。虽然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天气，但其实还蛮稳定的啦。好的，那也要记得这个穿着轻便的衣物，注意防晒哦。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我们听一首非常愉快非常轻快的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来自安心雅 Chillaxing。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 Chillaxing， 很可爱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华剧你有念大学吗的片头曲哦。在2019年初发行的很疗愈的一首歌，不觉得很可爱吗？然后这个单字呢其实是由 chill 跟 relaxing 合在一起的，算是复合字啊。 chill 就是常常会说你很 chill 嘛，就很放松很冷静，那 relaxing 就是放轻松，所以安心雅呢帮这个词就叫做轻乐心，音译嘛叫做轻乐心。面对一些烦人的事物的时候要学会放轻松，不要太紧张哦，用轻松自在甚至呢有点呛的这种心态来去看待世界，说不定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换个角度放轻松看看。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新路况消息，收到在台37线南下的 10.7 公里太保路段路面上有油渍，请您小心。另外呢，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在苓雅运动中心四号出口前，目前是有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和民族一路路口，目前事故处理中。还有在左营的博爱二路和大顺一路的路口，跟前镇区宝泰路431号前，冈山区的仁寿路和协仁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汽机车的事故处理中。前镇区翠亨南路中平路的路口，还有苓雅区安定街161号前，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通过。

我们看到在国道八号西行的十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哦。另外呢，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在靠近这个民族路的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373.9 公里，是国道终点这个新生路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一样请您小心避开。在这个强降雨过后，其实路面上真的有蛮多坑洞都还在处理的，像昨天呢也是有接获到路面上有大坑洞的消息，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降雨过后都很积极的在修复路面。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最新的状况想要来提供给警广，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刚听的歌曲是来自华剧《你有念大学吗》的主题曲《Relaxing》。接下来这首歌呢，一样也是这个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哦。我们先听听看，等一下再跟你好好介绍哦。说不定一听，大家就会马上知道是哪一首了。

来自福志毅的歌曲《Good Morning Heart City》。没错，这是哪一部剧的主题？

一曲呢就是我的自由年代。我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在那种清晨的时候，就早上的时候听，诶，毕竟它歌名就讲 Good Morning 的嘛。但是我想说它整首歌的曲风就好像迎接一个崭新的未来的感觉。那其实这部剧它里面的剧情也是在演他们大学时代的故事嘛，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看完，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吗还是国中生有点忘记了，但是看完之后我就对大学生活有一个超级梦幻的想象，就很热血，然后觉得哇，我大学时候也要这样子结果到了大学，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热血哦。

那我自由年代，它其实剧中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大概1990年的台湾嘛，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跟现在的大学生活当然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例如说那时候可能网络刚兴起，然后加上要用那个 BB 扣嘛，是不是就是跟真的跟喜欢的女生或者喜欢的男生要来联系的话，其实是有一种没办法及时收到，所以心中就会有一种很期待，很那种初恋萌芽的心跳感嘛。但现在因为这个科技实在太方便了，所以我就觉得少了一点东西。

就说科技使人的距离虽然缩短了，但好像又心跟心的距离好像又远了一点点，很神奇啦，很神奇的感觉。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29，我们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收到在台37线南下的10.7公里太保路段，路面上有油渍，那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处理了，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通过。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3.9公里，从国道终点新生路这里前面呢，有内侧车道的坑洞，一样要请您小心避开。还有另外一个坑洞是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坑洞，一样要小心避开外侧通行。

好的，那就在同时呢，我们收到了排除消息，国道八号西行十公里，刚刚提到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有大坑洞，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过。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妈咪，厨房有蟑螂，
2: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3: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4: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

0: 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2: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1: 啊？对呀、啊。
2: 我懂了。妈咪，出发要有大脑，大脑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0: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1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呢，持续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我们先来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3.9公里，在国道终点这个新生路前有坑洞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在台37线的南下10.7公里太保路段路面上有油渍，请您当心。今天有一个施工的消息提醒您，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路段呢，是从这个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的路段。我们看到呢，这是什么施工？是路面的刨铺工程采拌拌施工，所以要请用路朋友提前的改道行驶，会施工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哦。

再次为您汇整一下这个资讯。今天呢，有施工会施工到晚上的8点钟，地点是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路段呢，是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

三路的46巷，路面刨铺工程才半施工，所以用路朋友请您提前改道行驶，提前改道行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张震岳《先这样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先这样吧》。我们看到目前收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9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在外侧路肩有一只大乌龟在走动哦，请您小心留意。国三北上在389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外侧路肩一只大乌龟正在走动，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73.9公里，在靠近这个国道的终点哦，新生路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另外呢，在台37线的南下10.7公里太保路段，路面有油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

我们看到市区路况消息，在前镇区的广西路308号前，目前事故处理中。前镇区还有在二圣一路和和平二路207号的这个交叉路口，还有中山四路和中安路路口，以及呢，我们看到宝泰路的431号前都有事故处理。另外呢，在新兴区的青年一路和仁爱二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三民区的天祥一路19号前，以及顶强街和顶金后路路口，成河路和高速公路西侧变道这边三民区的事故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左营区的话，在博爱二路和大顺路的路口，还有大中一路和民族一路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苓雅区还没有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中正一路这个苓雅的运动中心四号出口前，苓雅中心四号出口前，目前呢事故处理中。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自邓福如《女儿心如水》。

来自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有没有人已经想要跳舞了？前阵子这首歌很红诶，就是很多人伴着这首歌，然后一起很浪漫的跳舞，通常都是情侣啦。但是我在众多这个情侣一起跳这支舞的影片之中呢，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是有一个人跟他的好像是狗狗，然后这狗呢，哪一只狗这么聪明还会跳舞，就是那个边牧啊，边境牧羊犬。我看过好多个影片，都是主人然后可以训练那个边牧一起跟他们跳舞，诶，超可爱的。时间来到了早上11:52，我们先来为您汇整最新路况。收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89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外侧路肩有一只大乌龟在走动。另外在国石的西行5公里，就是呢过了人武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面上有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在西行同样是在国石哦，14.3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目前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它是停放在哪一个车道呢？如果有更详细的资料也都欢迎补充给警管哦。有任何最新路况想要来提供，请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记得呢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其实我们这个月份呢，迈入了九月嘛，现在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那也就代表说，其实天气要讲出来有点心虚，说天气要慢慢转凉了。虽然我觉得南部好像还，台湾来说好像还没有太大的感受吼。但大家还记得米苏吗？大家还记得米苏吗？去年是在我的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他现在在日本哦，就说觉得天气好像有慢慢变凉了哦，所以相信秋天也不远了啦。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姜育恒《温暖的秋天》。

0: 来自姜育恒的歌曲《温暖的秋天》，哇，我被吓到了！这段尾奏，就觉得好像戴上这个在主播室里戴上这个耳机听，哇，刚刚真的有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太好听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刚刚这段尾奏，然后配上这个姜育恒的歌声，太好听了吧！虽然说讲到秋天会让人想到落叶啊，然后有点离别的感觉，但刚刚这首就是很突出温暖的感觉哦。好的，我们再次来提醒您，现在收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9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外侧路肩有一只大乌龟在走动。另外过了，国道十号西行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坑洞，一样请您小心的闪避。整点，我们七会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喽。
1: 钟响，中午12点整，我是梁一珍，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373.9，从国道终点新生路前的内侧有坑洞。国道十号西行的14.3，靠近燕巢交流道有故障车。西行5公里，仁武到顶金有坑洞。国一南下58.2到3，中立转接道路街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南下的185公里，南屯交流道外侧是三角锥掉落，还有187公里的外侧也是三角锥。国道10号，刚才有一台故障车在西行的14.3。

单。那么台北市市高往东光复南路出口车多回堵，目前是在敦化南路的上方。现在市高往东的环东大道前也是有事故，而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国三南下的 150.9 通宵院里外侧小客车停放，那现在后面是没有警告标示。然后北上的389靠近斜张桥南端外侧路间是有一只大乌龟在走动哦。国三南下在 21.5 到 21.6 圆山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一南下171大雅系统外侧是三角锥掉落。现在在左营高雄大中一路民族路口有事故。那么台中的朋友，新公园摆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文心路慢车道现在是有火警哦，目前机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是因为自来水管线的工程。而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复兴路西行靠近大庆街正在进行塔吊拆除作业，目前施工是预计封闭到今天晚上8点，不过现在车流是正常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九月十一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九月十一号及九月十五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6: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5: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6: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5: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6: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5: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0: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这太简单了吧。
1: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2: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2: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2: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9，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呢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咯。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在第二个小时呢，一样要先来为您会诊最新路况哦。刚刚收到呢，在台37线的南下10.7公里，这路段是在嘉义县太保市太保路段，现在呢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现在呢外侧是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内侧车道现在占用处理当中，请您一定要小心的避开。现在有交通拥塞的路段，在古山区的新顺路，从大顺一路到龙德新路的这个路段，往南的方向哦。现在新顺路这个是比较拥塞的路段，一样呢，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我们看到路面上的坑洞，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3.9公里，在国道终点新顺路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另外呢，在国十的西行5公里，过了人武交流道，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一样也是有坑洞的。再来呢，有故障车的消息是在国十的西行14.3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目前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您小心。

0: 好的，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
1: 欣娜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机车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在361往北的路段哦，是有机车骑上高速公路的情形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警员警在赶往拦截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感谢一听我们会诊的高速公路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我们要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37线南下的 10.7 公里，目前收到在内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中哦。

请您小心的避开内侧通行，也要呢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循序渐进的通过。然后今天呢有一个施工的消息也要持续来提醒您，是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路段呢，是从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才半半施工，所以用路朋友请您一定要提前改道。有任何最新路况想要来提供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曹格《夏日假期》，我们还可以继续享受一下最后的假日哦。这个钟声好像很多朋友下礼拜开学，对不对？

来自曹格的歌曲《夏日假期》。好的，所以不过我看到很多学生党，国中高中生在网。

网络上说，哎，这个暑假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啊。其实好像说打算要去哪里玩，但是都没办法去。

我们现在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国三北上389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先前通报在外侧路间有大乌龟，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没有排除持续在处理的路况是在台37线南下的 10.7 公里内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现在在国十的西行 14.3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一样请您小心留意。接下来呢要继续跟你分享的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算真人实境恋爱实境秀啊，日本的叫做不良一族寻爱记，现在呢已经出到第二季了。上个礼拜我跟我妹妹就两个人把它看完了。这个主题听它的标题就知道说就是很多原本是不良少年少女的来宾啦，然后但是他们现在比较像是已经金盆洗手了，然后到了这个节目之后想要寻找自己的真爱。就觉得啊，这个节目很反差，就是跟以前看到的那种恋爱实境秀非常不一样。因为好像每次啊，只要有新人进来，他们就会互相呛虾，然后就动不动就要吵起来，就甚至呢，面对喜欢的人，然后又会展现出心里很柔软的一面，还蛮有趣的反差啦。然后我觉得娱乐性是蛮高的，可以推荐给你们一起看一下哦，叫做《不良一族寻爱记二》。然后除了说剧情，这个实境秀剧情我觉得还蛮有趣之外呢，就另外一个我注意到的就是因为他们这次的背景拍摄的背景在冲绳，就觉得冲绳真的好漂亮哦，这种海岛啊非常放松的氛围，就觉得很想要去冲绳度假一下。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歌其实就是这次他们第二季选用的主题曲，来自 Speed 的Body and Soul。

然后这次呢也很特别，就是呢选用这首歌是因为它是来自冲绳的四人女子团体 SPEED 的歌曲，所以也蛮符合这首歌这部剧的背景啊，刚好是冲绳。

时间来到了12:30，要切回总网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咯，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待会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喂，我是尤尤锤，欢迎收听今天9月6号星期日的京广午间新闻。和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战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在伊朗向两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飞弹之后，美军是打击了三艘的伊朗邮轮。而在伊朗的西部还发生一起油罐车的交通事故，引发爆炸的意外，至少造成了10人死亡，6人受伤。希腊航空展则是发生一架 F4 幽灵式战机坠毁意外，导致机上两名飞官罹难。前总统府资政、前立法院副院长饶颖琪今天在台东市立殡仪馆举行告别式，享耆寿93岁。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颁发褒扬令，由其夫人代表接受，借此表彰他常年投入公共事务、推动民主发展以及服务地方的卓越贡献。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告别诗中，由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宣读复旗证书，长女台东县长饶庆龄代表接受，随后举行国民党党旗以及国旗复旗仪式，各机关团体与亲友依序致祭，表达追思与敬意。饶颖琪年幼随家人移居台东出路，从公务体系、大学讲坛走入国会，立法委员生涯长达24年，除国会工作之外，也长期投入社会福利、客家文化以及国际交流，致力于公益关怀、文化传承以及民间外交服务领域，涵盖了地方、国家以及国际事务。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颁发褒扬令，以尽瘁国家多元公共事务，稳固台湾民主永续根基。
3: 颁发褒扬令，表彰饶之政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为台东的卓越

0: 参与国会全面改选的工作，协助总统直选法治化的工程，也推动了直辖市民选的民主改革。老师正可以说是在那一个动荡的年代解决问题，化解冲突，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
1: 饶庆林代表家属感谢赖总统颁发褒扬令，肯定父亲一生的付出，并感谢智商委员会以及各界亲友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北淡水陈姓药师涉嫌下药打工女大生案，士林地检署昨天搜索药局等处，并拘提陈姓男子到案，讯后依涉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勾串灭证反复实施之余，今天凌晨是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的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缴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的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够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由淑燕的报道。
3: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4: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哦。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3: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乡有一名老翁要提领500万元，说是要投资股票，行员担心他遭诈，紧急报警。原警证实老翁提领的大笔金额是真的要投资台积电，把握机会进行防诈的宣导，请大家投资要寻正当的管道。宋林的报道。
5: 77岁老翁林贵要提领新台币500万元，还说要投资股票用。由于这笔金额十分庞大，而且老翁第一次提领这么高额的现金，行员担心民众遭遇投资诈骗，立刻依关怀提问机制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最后原警证实是老翁想要买台积电。
6: 原来许姓老翁是因为身边恰巧有一笔闲钱，见到孙子孙女都有投资股票，于是提领500万元，交由外孙协助投资台积电股票，儿子女儿也在场证实。警方进一步查证相关身份、投资流程及账户资料，确认均属正常，并无遭诈骗跟假投资的情形。虽然确认本案并非诈骗，原警仍然把握机会向许姓老翁及家属宣导常见假投资诈骗手法。
5: 近年来假投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诈骗集团常以股票、虚拟货币或者投资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的资金。里港警分局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遇有可疑投资邀约或者要提领汇款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先向165反诈骗专线或者邻近的警察机关求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法国奥珀西托剧团的户外展演《大象来了》昨天晚间登场，为台北艺术节揭开了序幕。三头巨型机械大象现身士林街头，现场是涌入了超过10万名的国内外旅客共享盛举。为因应人潮，警方已经加强部署警力，今天也将加派警力，并在士林捷运站2号出口处加强引导，邀请前往的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近年积极推动全业务线上申请服务，透过网络即可轻松申办各类的交通业务。统计今年上半年申请的案件已经高达26000多件，大幅省下了民众临柜的时间，方便又省时。刘威的报道。
7: 过去处理交通违规或是

0: 申诉需要新跑一趟相关单位才能够取得资料，旷日费时。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为了提升服务品质，近年积极推动全业务线上申请服务，让民众随时随地都能够透过网路及时轻松申办。副署长林碧芬提到，超过五成的交通违规申诉案件，主要诉求都跟要求检视更清晰的违规财政照片有关。为了让民众免去公文往返等待时间，快速查询违规证据，目前已经全面提供违规照片线上调阅服务。
1: 那建议民众在正式提出申诉前，可以先利用警察局的线上查阅财政照片，还有确认违规事实。那现在民众对于线上的申办业务呢，越来越依赖。那像新北市的交通违规申诉案件里面，已经有超过七成呢是透过网络平台来做申请。
0: 此外，林碧芬指出，裁决处同样提供行车事故鉴定线上申办服务，民众只需要在网络填妥相关资料，并透过手机行动支付直接缴纳鉴定费用，就可以一气呵成完成申请。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风险的来源。高雄市环保局就提醒了，锂电池就算是没有电，仍然有可能残余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黄义豪的报道。
3: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3: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在民间企业还有善心人士的支持之下，彰化消防局获赠了四辆的高规格救护车，首度配置全自动电动担架床以及低音频警报器等新式的设备，象征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再升级。黄俊伟的报道。
5: 为有效提醒前方车辆及行人提早礼让，彰化县消防局配置低音频警报器。
6: 前方车辆即使关窗或者是播放音乐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察觉救护车的接近，有助提升救护车的礼让率，并降低路口事故的风险。
5: 每组要价170万元的全自动电动担架床也上场，大大降低救护人员职业伤害风险。
7: 这时候看我们救护人员的表情，他其实没有处理，现在还笑得出来，这是我们全自动厉害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车子是半自动的话呢，救人们就会很惨哦，因为他要扛两个重量，一个是患者，一个是电动担架床。
5: 王怀美县长感谢民间企业慈善团体热心接力，成为持续精进到院前紧急救护品质的重要后盾。
8: 这三年来，我们所接受的消防局这边累积的救护车总共有36台哈，那金额高达到1亿3556万，那这个也是公司大家合力来做好我们的一个救护。
5: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还有家庭结构的改变，新竹县政府推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实施计划，访查员到长者的家中访查的时候，会严格遵守二会三不会的原则，请民众安心配合。徐海伦的报道。
9: 新竹县政府表示，高龄长照处即日起到116年12月31号为止，结合各乡镇市公所、村里长、村里干事和在地独老关怀团体等访查人力投入实地访查。115年优先将75岁以上单独生活户列为重点访查对象。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庭处长表示，访查过程经常遭受民众质疑是否为诈骗，因此特别澄清与说明。
10: 若民众对访查身份有疑问，可向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老人福利科查证。
9: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访查员至长者家中

0: 访查时会严格遵守二会三不会原则，一会佩戴证件，二会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索取财务存折或印章，也不会询问与访查无关的个人资料，请民众安心配合。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多国研究都指出，男性提高生育年高龄会增加子女特定遗传疾病的风险，而台美共同研究更进一步发现，睾丸环境老化会排挤正常的精子干细胞，让带有突变的基因更容易留下。吴依妮的报道。
2: 在国科会支持下，国立中兴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跨国合作，利用雄性果蝇的精子干细胞，找出父代年龄较高、子代患有遗传疾病风险增加的背后原因。中兴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曾振元助理教授说：“
3: 我们发现说，环境其实也在跟着这个雄性的一些生物在老化。所谓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周遭的一些肌肉血管，因为它在老的时候那个环境变了，它把那些原本突变的干细胞就再被筛选了下来，因为它觉得它突变之后它更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它才会传给下一代。”
2: 曾振元表示，过去已有研究发现，父亲生育年龄每延后一岁，子代平均多带 1.5 个发育缺陷或精神疾病，并且跟母亲的年龄无关。目前主流假说是精子干细胞会慢慢累积一些自发性的基因突变，而这项台美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发现精子干细胞所处的微环境本身也会老化，并改变干细胞之间的竞争规则。未来或许有机会找出环境中的关键讯号因子，作为评估男性生殖老化的早期指标。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台中市圆明会和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合作举办移动与落脚城市里的部落路径特展，即日起在图书馆三楼的原住民族资料区展出。陈韵涵的报道。
4: 圆明会表示，展览以田野调查成果为基础，透过口述访谈、历史照片及聚落地图等内容，呈现原住民族从原乡移居都市的过程。研究团队走访大雅清泉岗、南屯排湾一条街、大豆新加坡花园新城、雾峰花东新村及太平自强新村等聚落，访谈约35位不同世代族人，拼凑出台中都会原住民族的迁徙与定居历程。原民会主委杨欣怡指出，族人移居都市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为了工作与教育，有人受到婚姻、亲属网络或重大历史事件影响。
5: 这次的展览从原住民迁移到台中市，它的过程跟背景，来到这个台中市以后，如何追求生活的发展以及家庭的经营，再接下来让原本在部落的文化因着这些移动来到都会生根跟发展，然后也展望我们自己的未来。
4: 原民会强调，都会原住民族的移动是一段重新建立生活、凝聚社群与延续文化的历程，欢迎民众把握展期前往参观，重新看见城市多元的文化风貌。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的新北北海岸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瞬间大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东部地区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高雄分台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现在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台37线，这个先前说在南下的 10.7 公里内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是在国十的西行 14.3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有故障车，还有呢在同样是在国道10号哦，西行的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路面上有坑洞。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的 373.9 公里是靠近这个国道的终点新生路前内侧车道同样是有坑洞的，请您小心避开。

好的，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哦。目前收到一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八八西行方向，是凤山的这个路段呢，路间有一个电风扇，目前路间有一个工业用的电风扇，一样呢，我们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路况，也要请您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黄鸿升，小鬼黄鸿升的歌曲《两个人》。

0: 再次提醒您，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路况是国十西行的 14.3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请您小心。另外呢，我们持续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73.9 公里，是在国道终点新生路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小心避开内侧通行。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现在呢还在持续当中的事故是在左营区的富民路114号，以及呢小港区的康庄路和乐利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学府路丹丹汉堡前，还有紫关区的紫关路36号，以及前进区自立一路13巷16号前。最后呢，我们看到在前镇区的龙兴街，这里呢同样也是有这个事故正在处理，请您都要小心通过。然后今天呢天气状况一样是比较好的哦，所以呢如果在家的朋友记得去巡查一下，去巡视一下啦，就是你门口放的一些花皿器具啊，在前阵子这么强的降雨过后有没有积水，如果积水的话趁今天天气比较好赶快把它倒掉哦。然后呢如果怕之后还下雨接水的话，就记得把这个什么桶子啊都反过来，就不要让它有积水的可能，就减少病媒蚊的传播，不要让这个结局太嚣张了、哦、给他一点下马威，没有，就是检查一下有没有积水，很容易会忘记说哪个地方就是有积水，他们就很容易生宝宝。待会呢一点钟整点我们一样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路况会诊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骑上大桥蓝蓝的天空，风在耳边说，忘掉烦恼尽情享受吧这分钟。
2: 下午一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市承德路二段31号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周边车比较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出口三台车的事故。国六西行5公里东草屯内侧保利龙飘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台中神冈的社南街全线双向因为搭棚普渡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过。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台七十六线西行的27到15公里临厝到埔心的外侧进行短暂性施工。那至于像台61线的164到174深港到洋厝外侧正在检修路灯的工作。现在台北市的药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正在捷运施工，预计呢会进行到12月份哦，所以这边是长期的施工。关于路跑交管，会进行到下午3点，台北的城市路跑交管，所以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口、怀宁街宝庆路口、怀宁街贵阳街口，目前呢这些地方。

刚刚解除管制，那后续的话就要看这个现场的交通维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的总网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新

待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哇，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一样呢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刚说到今天有人在彰化也收听我们的节目哦，虽然说这个路况好像彰化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接下来最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一样先来为您汇诊最新路况消息。现在呢，收到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中勤路路口，现在有事故处理中哦，请您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我们看到在道路上有坑洞的消息，是国十的西行五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目前路面有坑洞，现场呢相关人员要前往处理了，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避开。稍早在台37线南下的 10.7 公里内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请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好，刷落来，我们来听一首台语的歌曲，叫做《天公疼憨人》。

我们现在呢，从1968路网读看起来，国道上的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现在国道上的这个路段呢，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哦，时速呢都有到正常的速度，所以都欢迎你现在此时此刻可以多多来利用。下午天气也是非常好诶，好像很适合出门走走哦。

我们看到呢，今天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今天在高雄有一个活动叫做2026高雄客家米食节哦。米食节在哪里呢？在盘花公园，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8点。所以讲到米食，代表说其实现场就是有很多的米食啊，现场超过20摊的米食市集，还有双主厨料理秀跟金曲歌王罗文玉的演出哦。然后还有户外星空电影院呢，播放的电影是《米仓的孩子》。原本的这活动，因为之前应该是天气状况有延期哦，那现在呢就是延到今天正式的登场了。如果喜欢米食、喜欢客家文化的朋友，今天可以到盘花公园来参加客家米食节的活动。

再来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活动了，就是尽管我们办了这个捐血的活动啊，相信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超级爱捐血的，他真的超级喜欢捐血的。然后刚好明天是他生日，哎，在空中先祝他生日快乐，阿叶祝你生日快乐哦。我们尽管也要举办捐血的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捐出热血。有办两场活动，第一场呢是在9月11号由尽管高雄台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的，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钟，地点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如果要前往的朋友，要从这个后仓路男子区的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来进入，顺着这个指标走就可以到达了。当天是捐血 250cc， 会送氨基酸的洗发精跟玻尿酸沐浴乳一瓶， 500cc 的话呢会加赠一串卫生纸。这是第一场活动哦。那第二场呢是在9月15号特别邀请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

雄狮、一心狮子会，还有呢，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高雄营业处一起共同举办的，地点在万家福爱和店，还有呢，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好，那第二场活动有送什么呢？250cc 是有获可以获得这个清洁用品、购物袋跟饮料券。500cc 的话呢，会加码送9寸的披萨跟可乐，还有卫生纸，数量有限哦，送完为止。好，邀请你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一起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邀请你一起来。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是来自9M88，他算是重新诠释了这首歌，应该其实这是歌名啊，这个重新诠释的版本的歌名跟原版就只差两个字哦。来自9M88重新诠释张雨生之前的歌曲，若我告诉你我爱的是我爱的只是你，那张雨生原本的歌名呢有加一个其实哦，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哦。

首歌曲呢是由九零八八来重新诠释张雨生的经典歌曲《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这首歌原本是收录在张雨生1997年的专辑《口是心非》当中，那九零八八呢在2023年的时候重新翻唱，收录在他的专辑《Sense》里面。有听过原曲的朋友应该觉得，刚刚这个版本听起来真的改编了蛮多的哦。虽然旋律是蛮类似，但是其实里面呢重新放入了九零八八蛮擅长的爵士的风格，还有 Neo Soul 跟 R&B 的这种感觉，还多了一种律动感哦。然后呢，刚刚听到最后一段很厉害，就是有小号的一个独奏啊，是。这次呢还找来这个旅美的日本爵士小号手黑田卓也 Takuya Kuroda Sang， 非常厉害哦，所以就在最后面有听到小号跟这个萨克斯风的合作。其实主旨呢这首歌就是在讲，反正我们真正喜欢的对方不是说希望要让对方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就是我就是爱你原本的这个样子哦，你就是你，你就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浪漫的一首歌。而且呢从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年代的歌手诠释起来的风格也都完全不一样。

分享给你这个非常好听的版本，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版呢？当然原版都是最经典也是最无法超越的地步啊，但新的版本听起来也有不一样的感觉，更加的流畅，更加的律动感。反正我两个版本都很喜欢啦，就是说，然后在这里也想要分享一个算原版的小故事。如果有听张雨生原版的话呢，其实原版的这个编曲者樱井宏二，他呢有在张雨生的朋友会社团里面有回复一段文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原本最后一段的尾奏啊是离歌。对，如果有听原版的话，最后一段尾奏是离歌，因为在1997年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张雨生呢就跟这位樱井宏二先生聊到说香港要回归的事情，所以他想要跟香港说拜拜，对，他想要跟香港 say goodbye， 所以就把离歌的旋律加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那刚好呢这首歌也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所以在意义上也都是蛮重大的，蛮有意义的。所以最后呢就把离歌的旋律编在原曲的最后一段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再重新来收听这首歌，然后看看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小巧思。时间来到下午的1:28，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国时西行的5公里过了人武交流

道，先前呢在道路上有坑洞，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三民区的光复路24号前有事故处理中，还有同样是在三民区有天祥一路的166号前，建德路的115号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我们看到还有在小港区的康庄路和乐利路的交叉路口，学府路的丹丹汉堡前，左营区富民路的114号，还有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中勤路的路口，最后林雅区的四维二路和广州一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有发现到任何路况想要来提供的朋友，请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范晓萱《氧气》。

0: 补充一个最新路况消息，收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5公里，刚过了这个零落交流道的路段，路面上就出现了坑洞哦，请您小心。在国三北上的405公里，刚过零落交流道，路面上呢有坑洞，请您小心。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待会我们来收听一个音档了，那我们听完音档过后再继续跟你分享最新的好听的歌曲哦。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有一种守护不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关心。在屏东万峦有这么一位警察，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积极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就医，也持续向民众宣导防诈以及防窃。他就是万峦分驻所的罗家坤警员，曾经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一件又一件看似平凡的情务，却累积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与肯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罗家坤警员的故事。
3: 我最重视的就是要怎么真正帮助民众解答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对民众来说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但对当事人而言往往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让他感到焦虑或无助。只要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多想一步，把事情解释清楚，让他离开的时候知道问题要如何处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第一线警察应该做到的服务。
2: 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专业的处理能力，更多时候考验的是警察的耐心和同理心。像是面对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协助的民众，除了确保安全，也必须花更多时间沟通以及安抚，找到最适合的处理方式。而在罗家坤警员的警察生涯中，也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务，留下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验。
3: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失智的独居阿嬷，因为儿女都在外县市工作，所以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阿嬷一个人住，加上年纪大了还有失智的关系，阿嬷时常自己会走出家门到附近的超商找外面的座椅坐着。当时我就上前去关心她，询问她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阿嬷跟我说，她其实是因为觉得孤单，想出来透透气，找个人说说话。当下听到阿嬷这样讲，其实心里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也陪着她聊了一回，因为担心她在这个晚上的时段一个人在这边会有危险的疑虑。我也是陪她聊了一下天之后，就跟在她后面陪着她回家。后来阿嬷的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进一步做后续的照顾跟建议的安排，之后我就也没有再看到阿嬷一个人走出来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警察的工作不只是处理案件，有时候我们都花一

0: 点时间陪伴，多关心一下，可能就能避免后续发生更大的问题。
1: 对警察来说，守护民众安全往往就藏在日常勤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从防诈、防窃宣导到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帮助的民众，罗家坤警员始终站在第一线，用耐心和行动陪伴民众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些看似平凡的付出，累积的是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也成为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及优人员表扬的重要肯定。而对罗家坤警员来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继续守护万峦乡亲的动力。
0: 表扬对我来说，莫过于是对自己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及支持。因为警察平常在第一线面对民众，很多事情可能看起来都很日常、很平凡，但这些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当下非常重要，甚至很需要有人帮助的一件事情。至于未来，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为乡亲解答问题，协助解决问题，不管是在防诈还是防窃方面，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协助的，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尤其现在诈骗的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受骗，所以也希望自己能透过平常的宣导和勤务，多提醒民众，多帮他们注意一些可能的风险。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把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做好，希望能让乡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相信警察，找到警察，也感受到警察是真的愿意帮助他们。
1: 一声谢谢是民众对警察最直接的肯定，一次次的守护则是警察对地方最踏实的承诺。罗家坤警员用行动守护万峦，也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而这就是好警察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42。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当然也同时欢迎台南分台 FM94.1。

元气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在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在这边呢也要跟大家再次提醒，今天呢天气变好了，所以在家里呢一定要去寻一下院子有没有些花盆，一些器具就是有接到积水，如果有的话记得要倒掉哦。

们看到今天的施工路段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会施工到晚上的8点钟哦。路段是从工业一路，从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这个路段啊，路面呢有刨铺工程采半半施工，用路朋友请提前改道行驶，请提前改道行驶。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朋友，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日本男星山下智久的歌曲 Love Chess。

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为什么会放这首歌曲了，来自山下智久的歌曲。日本男神山下智久呢，他在今年的11月14号将要来高雄举办演唱会咯。这次其实今年呢也是他出道的30周年。今年是逢他出道的30周年以外呢，其实这次也是他暌违15年再次来到了台湾。那这场表演呢，原本已经够受大家期待了原本已经是备受期待了。那在7月的时候，其实熊谷他们那边发生了大地震，发生地震之后，其实台湾的官方和民间都一直踊跃的有在募款嘛，然后也积极的投入赈灾。在8月31号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统计了一下，总共是有募到多少钱。台湾呢募了超过3亿元来帮助熊本哦。所以呢，这次山下智久呢就特别有说，在高雄的这场演唱会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来让大家开心。在得知台湾民众对熊谷松在得知台湾民众对熊本来伸出援手之后呢，山下智久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开头就写下说 To everyone in Kaohsiung，然后他会 sing with all my heart， 就是代表他要用尽全力全心来歌唱，希望这场演出呢能带给你们哪怕是一点点的快乐。然后也对台湾民众表达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所以我觉得这场演出真的是好像又带上了另外一种特别的意义吼，真的是很期待。不知道有没有人打算要在11月14号的时候到高雄看山下智久的演出呢？很期待哦，也祝大家能够玩得开心。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51分，我们要来再次提醒您，今天的施工是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从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这边呢有路面的刨铺工程，采办办施工，请用路朋友一定要来提前改道哦。用路朋友如果有预计要来行经林园区的工业一路的朋友，请提前改道。另外呢，我们目前还收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383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再来呢，有这个高雄的事故哦，现在看到高雄的事故地点是在三民区的天祥一路166号前，还有光复路的24号以及建德路115号，最后还有在前进区的青年二路和光明街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和摩托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高雄的乐团浅提的歌曲，那是讲不出几句话。

来自前提的歌曲，那是讲不出一句话。我们最后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3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目前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您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下午1:55了，过得非常快哟，时间真的是一下子一眨眼就过了哦。3个小时的节目，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要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我们下个礼拜空中见咯。最后首歌曲来自卓文萱，读心术，祝您行车平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过台北的外线三台车事故；国三南下383公里，燕巢系统交道有故障车；国道五号北上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请特别留心。道路的检修作业呢？台61线，台六一的双向。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双向的163到213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都是一路有施工的。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都车速缓慢的，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已经不到40公里咯。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5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5: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6: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7: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5: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7: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8: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

0: 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Hello，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心带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9分。我是今天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南部地区今天开始逐渐摆脱连日的阴雨了，迎来充满阳光的稳定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呢，南部近山区及部分平地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大约落在26至31度之间，白天户外活动感觉舒适偏闷热，沿海空旷地区比较容易有强降风哦，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南部地区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行车或是户外活动请一定要注意安全。紫外线的部分，嘉义县是高达8级，台南、高雄、屏东的紫外线指数也都高达8级，呈现红色灯号，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千万呢不要晒伤中暑了。炎炎夏日，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83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有一个故障车停放，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带您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金银岛》。

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金银岛》。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光复路24号，以及在三民区的天祥一路166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了。但你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李佳薇，忍不住想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好爱好散。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持续收听到的是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同样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呢，在1968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上都是蛮顺畅好走的，不过要特别留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要北上大湾到永康的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是不到80公里，走走停停的。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绿油油一片好走，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哦。稍后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0: 景广新闻。
1: 桃园警方获报有店家内有人聚众滋事，立即出动快打部队来处置。到场后是以辣椒水来制止这些咆哮推挤，还有拍打警棍的犯嫌，全依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2: 假日深夜，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获报，桃园区例行路烧烤店有民众冲突，立刻启动15名快打警力到场处置。经了解，在场人员都是同事和朋友关系，但聚餐期间29岁李姓男子和31岁黄姓男子酒后口角滋事。警方盘查时，多人情绪激动，不断咆哮推挤，其中21岁李姓男子甚至在推挤时拍打原警所持警枪，严重危害执勤安全。警方见状立刻喷洒辣椒水制止，并将涉嫌动手滋事的七男三女共十人全数带返派出所，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江之伟说，
3: 盘查时现场两人不仅咆哮推挤原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拍打原警手中警枪，原警立即使用辣椒水制止，并将十名涉案人员带返所调查，全案经依妨碍公务及社会秩序违法等移请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任何挑战公权力、妨害原警执行职务及暴力滋事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必将依法就办到底，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执法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妇人车祸脑震荡后头晕失眠反复发作，虽然西医检查没有问题，但症状却持续困扰她。中医介入辨证搭配雷射针灸，改善脑震荡后遗症。魏静妮的报道。
4: 60岁女性因为车祸撞击头部，西医急性期评估未见明显颅内出血或危险神经学真相，但返家后仍持续出现头晕，而且合并入睡困难、疲倦、夜间手麻等症状，经中医给予中药调理跟雷射针灸治疗，病人头晕的症状获得明显改善。医生表示，轻症颅脑损伤恢复其症状常被忽略，中医适时介入可以改善。奇美医院中医部主治医师庄兆宇说，
5: 受伤以后可能脖子这边有受伤到，所以脖子如果我们触诊起来特别的紧绷僵硬，甚至它合并有一些脖子疼痛、头晕头痛的部分，我们反而会先从脖子的一个松解为主。那另外这些症状如果持续，因为可能合并到有一些睡眠障碍，或者是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我们就会配合一些消化的一些调理的药物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特别加强在安神定制。
4: 医生表示，一开始可以一周2到3次针灸，之后再配合口服药，效果更显著。对于害怕针刺、儿童、长者或是头皮较敏感的病人，也可以选择非侵入性的雷射针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携手企业9月28号在台北市亲子剧场演出经典的儿童剧《布莱梅乐队》乐队，邀民众发挥爱心，陪伴弱势的儿童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同时也支持创世

0: 是嘉义新院的筹建。任兰心的报道。
1: 我来家是甲冰心，即马上落遐，想到都唔敢啦，仲唔敢咩啦？
2: 阿杰2021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因嘉义缺乏安养院，只能送往创世台南分院照护，让阿杰妈妈相当不舍。创世基金会今年携手企业推动同心竹院公益儿童剧，邀请弱势儿童走进剧场，并募集嘉义新院建院经费。创世公关社资部主任吴兆芬说，
3: 今年我们其实也很感谢我们的如果儿童剧团跟创世携手全台举办了12场的我们的同心竹院的公益儿童剧，希望透过这个儿童剧有一个不同的形式，一张票两份爱转赠给我们的一些弱势的家庭，让我们的弱势孩童其实也可以在艺文中，在欢笑中能够感受我们社会的一个温暖。
2: 吴兆芬主任也指出，嘉义新院目前经费募集约50%，每张公益票券都将化为建院的一砖一瓦。创世基金会携手红展建设群益投信，9月28号在台北市亲子剧场演出布莱梅乐队，除了捐款索票，也可转赠弱势家庭，让孩子留下难忘回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新竹、苗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并有较大的雨势。而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长浪。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东部地区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大湾到永康的路段，稍微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北上呢，在下午的两点二十。

16分启动，国一北上，大弯匝道移控，请驾驶朋友们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喽。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五甲三路，在妈祖钢铁附近呢，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上个月底呢，我和朋友们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开放性邀请》，是今年8月28号在台湾上映的美国成人喜剧片，改编自2020年的西班牙电影。剧情讲述的是一对在婚姻中失去热情的中年夫妻，他们邀请住在楼上的邻居一起共进晚餐，没有想到呢，这对邻居情侣在大胆的交谈中啊，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邀约。随着夜色呢渐深，四个人之间的对话也越来越失控，压抑已久的不满与埋藏在心底的欲望随之一触即发。

其实这部电影虽然是称为喜剧，但是我自己看完是觉得整个都好沉闷哦，因为从头到尾呢，他们都在吵架，夫妻之中各种的摩擦，对于彼此的抱怨，我其实看了觉得真的心好累哦。说到这部电影的核心呢，我认为更像是一部感情恐怖片。在这个晚餐的邀约过程中啊，也迫使这对夫妻诚实的面对两个人之间的婚姻裂痕。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电影院观赏哦。不过呢，我朋友也开玩笑说，感觉这部片不太适合暧昧中的人或是情侣去看，看完可能都不敢结婚了，因为剧情算是还蛮压抑的。我想或许可能会比较适合喜欢犀利对白还有心理角力的朋友们去观看，推荐给你们，开放性邀请。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雅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午安。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那除了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道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所以提醒大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的提醒，雅音拜拜，
1: 拜拜。
2: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3: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3: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Trash。
8: 谁在背后支撑？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
9: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0: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样呢关心到路况，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大湾到永康的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目前已经有启动了这个国一北上大湾匝道的移控，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五甲三路的妈祖钢格附近，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请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那有一个刨铺工程的资讯，从昨天早上八点开始，会一路进行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哦。在这个高雄市林园区工业一路西部滨海公路的西部滨海公路一路前往到西周三路四十六巷，会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采半半施工，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提前改道。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到此为止》。

一样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五甲三路，在妈祖钢铁附近呢，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那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阳明路和成民路的成民街的交叉路口呢，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咯。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话，大湾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呢，目前是比较不好走的，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不过其他路段呢，都是一片绿油油的，都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哦。另外呢，也再次提醒载货物的司机大哥、司机姐姐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一下车上的东西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物品不小心掉下来哦。昨天傍晚呢，我接到好多听众朋友的电话，反映说在快速道路上有一个工业用的大电风扇掉落。就连刚刚中午呢，又再次接到路边有工业电风扇的资讯，掉落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诶，闪避不及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连环车祸。我们呢，一定都要把货车上的物品捆绑牢固，一起来守护道路上的交通安全哦。稍后整点呢，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茄子蛋，割爱离几拜。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南下的38.1公里中立城的外线车道路线路面有油渍跟坑洞，台61线的北上251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木板掉在这里。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会排队上国五哦。路网图的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3重到5股。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子多。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我这里是宜兰到头城回堵5公里，雪隧往北车速比较慢。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车多。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

0: 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九月十一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2: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哦，今天天气好热哦。
7: 对呀，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6: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7: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6: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7: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6: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 Waken 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点到五点，都会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看到小波就会找到我咯。要再次提醒的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北的方向，过了五甲三路妈祖钢桥附近呢，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

到中线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另外呢，同样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还有正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阳明路和成民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南部终于出太阳了，来看一下今天高雄有什么活动呢？高雄熊嗨调酒节在爱河河西路，时间是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半。喜欢小酌的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哦。不过呢，也是提醒要前往的朋友，如果摄取了含有酒精成分的饮品，就千万呢不要再开车骑车了哦。可以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请没有喝酒的家人朋友来载你，千万不要自己酒驾哦。除了调酒节呢，今天在高雄盘花公园有客家米食节的活动，同样是有市集可以逛，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8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逛逛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逝去的烟花。你说

北上男子到冈山，车子比较多，启动了国一北上男子匝道移控，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除了前面提到的活动呢，今天在捷运高雄车站、美丽岛站还有三多商圈站这两天也都是有市集可以逛的，还有博二大勇广场跟大义廊道也是几乎每个假日都有市集，还有海鹰馆的前面也有市集哦。今天晚上呢七点在燕巢区公所广场有歌仔戏剧团的演出，哪吒伏龙，还有在前镇的天伦街球场同样是晚上七点明华园剧团的演出鬼菩萨，以及呢同一时间在湖内的普济宫包公斩判官的表演，喜欢歌仔戏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观赏哦。我们赶快把握没有下雨的好天气到外面逛市集看表演吧。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找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盛希，是他不配。持续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的新兴区青年一路和复兴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呢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了。如果说有看到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今天9月6号有什么特别的音乐活动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有日本天团 WINS 的加长演唱会。说到25周年以来呢，日本人气组合 WINS 巡演正式揭开序幕。昨天是他们的首度在南部举办专场哦，也宣布呢今天要再加场。要前往的粉丝们要记得注意时间哦，今天4点就开演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26分，要前往的话可能要赶快咯。带你听到来自 WINS 的歌曲《多变的天空》。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时间来到下午的3:34，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呢，在高雄市区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正勤路的19号，目前呢都是有事故哦。以及在新兴区青年一路和复兴二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自强三路63号，目前呢都是有事故的，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咯。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刚刚啊打开脆看到的第一篇文，居然是有人喝醉了在 KTV 的包厢用公用茶壶上厕所，真的是超级恶心的诶。他就是在这个茶壶里面上厕所。那这个发文的网友也表示啊，喝醉没有关系，但是也不能没有基本的公德心吧。这间 KTV 的工作人员呢，看到之后也马上回复贴文表示，他们已经将店内的公壶全面下架了，也全数都更换成新品，请顾客不用担心。但是呢，这个喝醉的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喝酒真的是喝太多不太好耶。有很多的网友呢，在贴文底下力挺这间 KTV 一定要提告，一定要跟这个人提告哦，怎么可以在公用的茶壶里面上厕所？这个喝醉的人你要脆定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呢也一定要适量就好，千万不要过度饮酒，不然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无法预测哦。那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Easy 还有邱英语演唱的《我们再也不要分开》。

听到的韩文歌曲《我们再也不要分开》。这边呢，有收到一个比较及时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56.4公里，是在民雄战备跑道这边有6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请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6.4公里民雄战备跑道。另外呢，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哦，在高雄市林园区工业一路，从昨天早上8点会一路进行到今天晚上的8点，在高雄市林园区工业一路西部滨海公路前往到西周三路46巷，路面呢有一个刨铺的工程才半施工，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提前改道咯。接下来带你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留给你的我从未。

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留给你的我从未。另外呢，也是要再一次提醒，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6.4 公里民雄站被跑道有六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时间来到下午的3:46，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前提偷偷去爱。

听到的歌曲来自浅提《偷偷去爱》。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6.4 公里民雄站被跑道六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57公里鳖谷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宋德赫，《从未说过我爱你》。

现场，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同样呢，要关心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 256.4 公里民雄站被跑道有六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57公里鳖谷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稍后呢4点整，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羊高架48.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修旅车自撞的事故，北上的189.4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国一北上的256.4公里民雄站被跑道内线车道有6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49公里三鹰前的外侧路间塑胶已掉落，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出口匝道。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式启动开启当中的要排队上国五北上的路段。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内力到平镇系统，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中立到杨梅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国三北上竹南到西滨不到50公里哟。中部地区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彰化到彰化系统，西罗服务区到园林都是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回堵5公里，多点耐心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1: 怎么啦？
0: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1: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0: 嗯，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1: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品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Hello，Hello，hell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目前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6.4公里民雄站被跑道，先前呢有6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57公里撇谷交流道路段呢，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呢，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邀请您共襄盛举，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 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以及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呢，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呢分别在万家福爱核电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 250cc 就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还有饮料券，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赠送这个9寸的披萨加可乐还有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送完就没有咯，欢迎大家踊跃的来捐血。另外呢，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要从这个男子区后仓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只要顺着指标走就可以到达咯。

看到呢，在1968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路段，南下从麻豆到安定，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再继续往南走。台南系统要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也是不到80公里，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哦，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萧秉治的毒药。

看起来还蛮严重的，有人受伤，然后回堵了大约五公里，后面回堵了大约五公里，在这个民雄战备跑道的路段。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57公里鳖谷交流道的路段呢，动物躺平在这边，那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呢也是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刘力扬《礼物》。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力扬《礼物》。持续关心到路况，看到1968路网图显示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要北上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再继续往北走，往北走一路到嘉义。嘉义呢，前往到民雄的路段呈现的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以及再继续往北走，民雄要来到大林的路段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那这个路段呢，会这么的缓慢，可能是因为先前这个事故哦。这个6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左右。

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行速度也是不到70公里。另外看到在国道八号新吉要前往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再继续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呢，目前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也是稍微比较缓慢了，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普通队长《快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普通队长《快乐》。这边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台61线南下的257公里鳖谷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国道3号要北上 359.2 公里，是关庙服务区要前往到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这个驾驶呢已经有下车了。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小心一下，小心避开哦。以及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到出口匝道，目前也是还没有排除的，请一定要来小心的通过。另外关心到高雄市区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复兴三路成功二路要往中山二路的东北方向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哦。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等一下的4:30呢，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您一起听到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咯。听到的歌曲来自叶树英《数羊》。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淡水的诚信药师涉嫌下药打工女大生案，诚信药师今天遭士林地检署声押禁见。士林地院认为他涉嫌以欺瞒的方法是使人使用这个第三级毒品等罪嫌重大，有灭证串供之余，下午裁定羁押禁见。多国研究都指出，男性如果提高生育的年龄，会增加子女特定遗传疾病的风险。而台美共同研究更进一步发现，睾丸环境老化会排挤正常的精子干细胞，让带有突变的基因更容易留下。吴依妮的报道。
2: 在国科会支持下，国立中兴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跨国合作，利用雄性果蝇的精子干细胞，找出父代年龄较高、子代患有遗传疾病风险增加的背后原因。中兴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曾振元助理教授说：“
3: 我们发现说，环境其实也在跟着这个雄性的一些生物在老化。所谓的环境基本上是周遭的一些肌肉血管，因为它在老的时候那个环境变了，它把那些原本突变的干细胞就再被筛选了下来，因为它觉得它突变之后它更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它才会传给下一代。”
2: 曾振元表示，过去已有研究发现，父亲生育年龄每延后一岁，子代平均多带 1.5 个发育缺陷或精神疾病，并且跟母亲的年龄无关。目前主流假说是精子干细胞会慢慢累积一些自发性的基因突变，而这项台美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发现精子干细胞所处的微环境本身也会老化，并改变干细胞之间的竞争规则。未来或许有机会找出环境中的关键讯号因子，作为评估男性生殖老化的早期指标。今晚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1: 屏东县卫生局响应健康台湾888计划，全面推动预防保健还有癌症筛检服务，整合成人预防保健以及六大癌症筛检，透过医疗院所还有卫生所以及巡回筛检深入社区，打造便利的一站式健康服务。宋林的报道。
4: 依据卫福部114年十大死因的统计，恶性肿瘤以及心血管疾病常年名列前茅。为了守护县民的健康，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成人健检。局长张秀君说，这一次的整合，只要年龄符合，都能够进行。
5: 所以国家现在有提供六大的癌症是免费来做筛检，从口腔癌、乳癌、肺癌、大肠癌、子宫颈癌，还有今年所推出的胃癌，都是免费来做筛检，有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对象。
4: 目前全屏东县有255家的合约医疗院所提供成人预防保健服务，30到39岁的民众每5年一次，40到64岁每3年一次，65岁以上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每年一次的免费健检。项目包含血压、BMI、腰围、血糖、血脂、肝肾功能以及慢性病风险评估，透过早筛检、早评估、早介入来降低高血压、高血糖以及代谢症候群等健康风险。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而在嘉义呢，则是举办了在宅训练管路安心的感恩活动，回顾到宅照护推动8年的成果，累计服务超过2200个管路个案，媒合了1200案的同意服务，满意度超过90%。周友倩的报道。
6: 这场活动以短剧呈现长辈发生鼻胃管、尿管阻塞或脱落时，家属面对突发状况的焦虑，以及到宅服务解决问题的过程。现场也播放记录影片，呈现护理师、治疗师、通译员及外籍看护工跨越语言的隔阂，将正确的照护技巧带进家庭。另外，嘉义县从108年起安排医护及专业人员搭配同一员到家教导外籍看护照顾的技巧，管路的个案更提供全年365天24小时的专业协助。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这两个计划是全国可以说是一个首推，那也做得非常成功。对于整个家庭有外籍看护工怎么训练他们照顾所谓被照顾者，更精确的去了。”

0: 了解那到底要怎么去做相关的照顾啊。
1: 县府表示将进一步推动管路移除计划，让长辈在熟悉的家中安心生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给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由于受到这个位于琉球东方海面的克洛朗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整天断断续续都有在下雨，那台北市山区的雷击雨量又来到大雨的等级，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北台湾其实下比较明显，天气上也面比较凉一些，高温大约只有26度左右。那明天的话，哥罗旺台风会逐渐往东北方向远离，那北方会有一些比较干的空气南下，所以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会有点比较零星的降雨，午后在华东地区跟新竹南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降雨减少，阳光露脸，明天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会回升，高温和中南部一样可以来到31、32度，至于华东高温则约29、30度，那各地的低温大约在23到25度，早晚渐渐会有点凉意，早出晚归不妨可以多添加衣物。那今晚的话，在部分地区的风力还是比较强一些，像是彰化到高雄还有小琉球，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2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59.2 公里关庙服务区要前往到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它的驾驶呢已经有下车了，请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一台小客车，它自撞护栏，那目前也是还没有排除，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要往上到路竹，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再继续往北走，往北走一路来到了这个嘉义，嘉义要前往到民雄，再前往到大林，一路往北走到云林系统呢，整条路都是走走停停的，呈现的是黄色灯号，那可能也是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南下呢台南系统要南下到永康，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走，永康来到大湾也是黄色灯号，那再往南走，仁德到仁德系统呢，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以及鹿竹要前往到高科，鹿竹前往到高科，其实现在南北双向车道也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喽。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

看到呢，在1968路网图显示，有些路段目前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1号要北上呢，目前高科

0: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五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2: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4:48，刚刚的事故呢，目前大部分都已经有排除了。目前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259.2公里关庙服务区，要前往到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那他的这个人员是已经有下车的，所以请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另外呢，1968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有些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高科要北上到路主呢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往北走到嘉义，嘉义前往民雄到大林，一路来到云林系统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是比较不好走一点。南下的部分呢，台南系统要南下到永康，这里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缓慢的。再继续往南走呢，仁德要来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也是呈现橘色灯号。继续往南走，鹿竹来到高科，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2026 AAA 班

奖典礼的卡司已经陆续出来了，有没有听众朋友已经计划要去参加了？听说呢，这次的卡司一样很强诶，9月19号一般售票就会开始进行抢票了，活动时间是今年的12月5号星期六以及12月6号星期日，地点在高雄市运主场馆，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抢票时间哦，抢票时间是9月19号千万不要错过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831最疯狂的艺术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831最疯狂的艺术家，听起来真的是超级疯狂的，很摇滚的一首歌。节目呢来到尾声咯，一样呢要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工业一路有一个路面刨铺的工程，从昨天早上8点会一路进行到今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

哦，在高雄市林园区工业一路西部滨海公路，要前往到西周三路的46巷，路面要进行刨铺工程，采拌拌施工。如果说你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提前改道咯。

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区前镇区民航路和民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鼎泰街和金鼎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小心避开。时间来到下午的4:56，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呢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克来派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最近非常非常红，我刚刚出门前也是在听这首歌，刚好也有听众朋友说想要听这首歌，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你好好听话。
1: 你是谁的哦？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59.2公里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一拦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8公里线西到深港，因为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是拥塞不好走，请大家可以提前从174阳错或是169线西来改道行驶。那在台北现在有待会的5:30有台北艺术节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2: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3: 是啊，
4: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3: 赞哦，
1: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4: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1: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5: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

0: 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1: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啊，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首先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太好太好啦，气温是落在了26到31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待太久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哦，所以要记得现在呢还一直到晚上还是要来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们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啦。好，那么回到了假日爱轻松的节目现场，一样要来提醒您哦，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稍早啊，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北上这个路段哦，在国道3号北上，在指标处359.2公里，是要从关庙服务区往到关庙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么人员呢、是有下车的状况哦。那么现在现场呢，不知道还在不在哦。那么如果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来帮我们看一下，也可以来打电话通知我们哦。那么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好，那么一样是一开始呢也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目前呢在国道1号往南下走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您要从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这段路哦，可能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平均时速现在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持续往南下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高雄的鹿竹往高科，现在车子也是渐渐多起来啦，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目前呢在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还有仁德系统往仁德，还有民雄往大林，目前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小心慢走。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啊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10号我们最后来看到咯，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现在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车子也是很多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婷啊也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一上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来麻烦您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

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35-0800-000-13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哇，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红的歌曲哦，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过后呢，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要接近15分咯。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

讯哦。那么在市区方面有几个交通状况也要麻烦您留意这几个路段了。那么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翠亨南路和丰田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高雄市的三民区

再来，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目前有几个路段，目前车子都还是渐渐多了起来。好，那么现在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方向，台南系统往永康，还有高雄地区的路竹往高科，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小心慢行。那么还有是在国道10号方面哦，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车子也很多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从 CTV 上面来看啊，真的有时候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而且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也再一次的麻烦您一定要来注意好与前方的安全跟车距离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哦，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小红莓合唱团 Dreams。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3，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现在呢，在市区方面也是有几个事故地点要来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翠亨南路和丰田街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一样是在市区地点呢，现在车多人多地方也要来提醒您啦。哇啦，这个周末终于看到了大太阳，所以市区呢也是充满了我们所有想要享受阳光的朋友们，对吧？好，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哦，您要从这个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那么接下来呢，你要来使用这个路段，再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接到高铁左营站四楼载客区。目前呢，从地图上面来看，全部都是红通通的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高铁路、重庆路、重和路、重爱路这边全部呢也都是车多难走的哦。所以呢，如果您是晚一些时间要来搭乘高铁或是台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握时间提早出门啦。那么左营区呢，除了高铁站周遭肯定人会比较多之外呢，还有这个路段啦，就是在汉神巨蛋附近咯。目前在新庄一路要前往到新庄指路，还有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目前车子也比较多，也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一样是在市区方面，我们持续的往南下走啦，走走走，走到了中央公园周遭。现在五福二路要前往到五福三路，还有中山一路前往到中山二路，大力圆环百货这边呢，大力百货圆环这里呢，也都是人潮车潮比较多，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多留意。再来，我们到了这个电影院，就是在高雄大圆柏这里啦。现在这个五岔路口啊，像是从三多三路到三多四路之间，一心二路，还有到了中山二路，还有呢，您要前往到这个百货下面的停车场星光路这里，现在呢车潮也比较多哦，所以麻烦您小心的通过。持续往南，我们到了前镇区啦，新开的美式卖场一样，到了周末时间也是人潮汹涌。看到的是在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中华五路这边也都是红通通一片哦。所以呢，如果有预计要来前往到美式卖场的朋友们，也要记得来遵守我们的交通号志。那么通常这个路段呢，也都会有一交人员在这里指挥交通哦，也要麻烦您多加的配合。一样是在前镇区这个大地方，周末人潮车潮也是汹涌的地方，就是在梦时代周遭啦。现在呢，在成功二路、时代大道、中华五路、新发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呢，现在啊晚餐时间了，所以呢人潮应该会更多哦。现在从地图上面来看，全部马西安吉吉红通通的啦，所以啊听雨再次的来跟您建议一下了。如果您呢在周末时间想要前往到可能是各大商场啊，或是各个的旅游观光景点，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搭乘捷运或是来搭乘轻轨前往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省去你找停车位的时间了。

那么一向市区方面车多人多的路段，也要麻烦您多多的来发挥耐心啦。只是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好听的韩文歌曲，来自 5050 Carry On。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咯。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致力假日巅峰时段，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的接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华南路一段151号起，另一件在安平区信平路国平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9: 有一种守护不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关心。在屏东万峦有这么一位警察，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积极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就医，也持续向民众宣导防诈以及防窃。他就是万峦分驻所的罗家坤警员，曾经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一件又一件看似平凡的情务，却累积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与肯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罗家坤警员的故事。
10: 我最重视的就是要怎么真正帮助民众解答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对民众来说，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但对当事人而言，往往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让他感到焦虑或无助。只要能

0: 站在民众的角度多想一步，把事情解释清楚，让他离开的时候知道问题要如何处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第一线警察应该做到的服务。
1: 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专业的处理能力，更多时候考验的是警察的耐心和同理心。像是面对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协助的民众，除了确保安全，也必须花更多时间沟通以及安抚，找到最适合的处理方式。而在罗家坤警员的警察生涯中，也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务，留下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验。
0: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失智的独居阿嬷，因为儿女都在外县市工作，所以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阿嬷一个人住，加上年纪大了，还有失智的关系，阿嬷时常自己会走出家门，到附近的超商找外面的座椅坐着。当时我就上前去关心他，询问他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阿嬷跟我说，他其实是因为觉得孤单，想出来透透气，找个人说说话。当下听到阿嬷这样讲，其实心里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也陪着他聊了一回，因为担心他在这个晚上的时段一个人在这边会有危险的疑虑。我也是陪他聊了一下天之后，就跟在他后面陪着他回家。后来阿嬷的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进一步做后续的照顾跟建议的安排，之后我就也没有再看到阿嬷一个人走出来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警察的工作不只是处理案件，有时候我们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多关心一下，可能就能避免后续发生更大的问题。
1: 对警察来说，守护民众安全往往就藏在日常勤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从防诈、防窃宣导到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帮助的民众，罗家坤警员始终站在第一线，用耐心和行动陪伴民众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些看似平凡的付出，累积的是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也成为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表扬的重要肯定。而对罗家坤警员来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继续守护万峦乡亲的动力。
0: 表扬对我来说，莫过于是对自己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及支持。因为警察平常在第一线面对民众，很多事情可能看起来都很日常很平凡，但这些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当下非常重要，甚至很需要有人帮助的一件事情。至于未来，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为乡亲解答问题，协助解决问题，不管是在防诈还是防窃方面，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协助的，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尤其现在诈骗的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受骗，所以也希望自己能透过平常的宣导和勤务，多提醒民众，多帮他们注意一些可能的风险。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把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做好，希望能让乡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相信警察，找到警察，也感受到警察是真的愿意帮助他们。
1: 一声谢谢是民众对警察最直接的肯定，一次次的守护则是警察对地方最踏实的承诺。罗家坤警员用行动守护万峦，也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而这就是好警察的故事。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要接到41分咯。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麻烦你咯。
1: 婷瑜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乘客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8号东向哦，在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要接入国三北上的新化系统交流道，这个路口匝道这里呢，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了，那事故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呢仍要请交通朋友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在高科交流道附近南下的润物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这里哦，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然后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哦，就要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另外呢，在国道10号双向的锁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交通们行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可以放心通过。以上最新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牙印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许多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故地点，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国道3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哦，那么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3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新化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行经路段的您呢也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亲亲。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事故呢，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如果您有预计要来使用新化系统入口的朋友们，也要来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记得我们进到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啊，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也有几个事故地点要来麻烦您持续的留意啦。那么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六合一路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区天池路一号前事故发生，小港区新南路的凤林国中后门口，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要麻烦您再次提醒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左右观看，要小心减速慢行通过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何国人 No Pain No Gain。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再次提醒您，这个事故地点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事故啊，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入口的朋友们，目前呢，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刚好啊，这边刚好是这个弯道的地方，有转弯处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了。

其实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杨凯琳还有于峰所合作的《怎么还不爱》。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听雨啊，持续会在空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还有放播放这个好听的音乐给你听听啦。听到的歌曲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有边坡落石，目前现场警戒当中，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127.8公里头雾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南下159.6公里泰安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226.4公里到226.6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一路到彰化深港路段的中彰大桥，到明天上午6点全线封闭进行沥青路面更新，请大家在施工封闭期间依照指示行驶替代道路。那在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目前有局部修补以及改建工程，也是全线封闭的情形，也是请大家依照指示行驶替代道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县西到深港，因为施工车道缩减关系，目前拥塞不好走，请大家可以提前从阳朔或是县西来改道。那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那在西向往快关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也是拥塞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2: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3: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2: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5: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4: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

0: 里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0: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0: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2: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现在外面的天色啊，也是逐渐暗了下来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可以将预备备开启你的行车灯了哦。好，那么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首先在国道方面，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了。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原本入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一样也是在国道方面哦，现在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啊，还是有一些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的路段，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您到了台南，台南系统往永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鹿竹往高科，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还是比较拥塞，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西行方向呢，现在顶金系统要往到左营端，车子也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啊，其实都还是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要排队下匝道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记好记好了，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这个散落物的消息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346.9公里是过新化系统交流道，路面上有散落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346.9公里，346.9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路面上面有散落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

由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金广，谢谢您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颂一样要来提供给您好听的歌曲啦，来自王品群《心想事成》。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里，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15分，要接近16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两个最新的掉落物消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首先呢，是稍早有

多多留意，小心的通过。那么另外在市区方面呢，也有几个状况要来麻烦您多多小心哦。那么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呢在沿海一路南下方向比较靠近麦当劳这里有事故发生，要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黄海街42号前事故发生，新兴区中山二路和五福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个路段呢、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let Higher，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预感》。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的这两个掉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297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是在马豆站北跑道路面上面有散落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346.9公里是过新化系统交流道路面上面也是有散落物的，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持续来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南洋高架桥要前往到楠梓的路途上，准备要下这个桥哦，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有只有闪双黄灯，那么人员下车是站在路中间的，非常危险哦。那么现在天色也是比较昏暗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南洋高架桥，要来前往到楠梓的朋友们，准备要下桥处两部自小客车人员有下车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呢，在高雄的凤山区哦，在凤山区目前有双向管制的交通管制哦，它的路段呢是在国庆十一街到凤南一路，目前有火警的发生，那么现在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凤山区国庆十一街到凤南一路目前进行双向交通管制，也要麻烦您绕道行驶，改道行驶了。稍后6:30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就待会见啦。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柔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6号星期日的京广晚间新闻。新北淡水诚信药师涉嫌下药打工女大生案，诚信药师今天遭士林地检署声押禁见，士林地院则是认定他涉嫌以欺瞒方法使人使用这个第三级毒品等罪嫌重大，有灭证串供之余，所以下午已经裁定羁押禁见。前总统府资政、前立法院副院长饶颖琪今天在台东市立殡仪馆举办告别式，享耆寿93岁。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颁发褒扬令，由他的夫人代表接受，借此表彰他常年投入公共事务、推动民主发展以及服务地方的卓越贡献。王玉芬的报道。
2: 告别式中，由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宣读复旗证

0: 颁发褒扬令，以尽瘁国家多元公共事务，稳固台湾民主永续根基。颁发褒扬令，表彰劳资政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为台东的卓越贡献，参与国会全面改选的工作，协助总统直选法制化的工程，
1: 也推动了直辖市民选的民主改革。饶志胜可以说是在那一个动荡的年代解决问题、化解冲突，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饶庆林代表家属感谢赖总统颁发褒扬令，肯定父亲一生的付出，并感谢置身委员会以及各界亲友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法国奥珀西托剧团的户外展演大象来了，昨天晚间吸引超过10万人前往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来欣赏，但动线混乱引起部分的民众抱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在脸书公布今天游行的行前须知还有交通指南，警方也加派警力疏导弹性管制，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士林区的基和路核心观赏区，还有这个是中正路跟承德路还有文林路等外围的路口启动 了前方已满，请看转播。与前方已满，请勿进入，手拿牌引导机制，避免人潮过度向单一路段来涌进。桃园警方获报有店家内 聚众滋事，立即出动了快打部队来处置。到场后，以辣椒水制止咆哮推挤、拍打警枪的反嫌，全依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3: 假日深夜，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获报桃园区例行路烧烤店有民众冲突， 立刻启动15名快打警力到场处置。 经了解，在场人员都是同事和朋友关系， 但聚餐期间29岁李姓男子 和31岁黄姓男子 酒后口角滋事。 警方盘查时，多人情绪激动， 不断咆哮推挤， 其中21岁李姓男子 甚至在推挤时拍打远景所持警枪， 严重危害执勤安全。 警方见状立刻喷洒辣椒水制止， 并将涉嫌动手滋事的 7男3女共10人全数带反派出所，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江之伟说，
4: 盘查时，现场两人不仅咆哮推挤远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拍打远警手中警枪，远警立即使用辣椒水制止，并将10名涉案人员带反所调查，全案基依妨碍公务及社会秩序违法等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任何挑战公权力、妨害远警执行职务及暴力滋事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必将依法就办到底，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执法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租记来临，刑事局揭露最新的假房东诈骗伎俩。假房东以可寄送钥匙为由，诱骗社会新鲜人点入假的交货变钓鱼连结，进行实名认证，诈骗5万多元。请听报道。 社群平台刊登台北大安区租屋讯息，全新装潢，月租10000，很车位，可申请租金补贴，好吸引人。北部一名社会新鲜人心动，联络了房东，房东称他在外地，可以透过超商交货变免费寄钥匙给他，让他自行看房，随即传了交货变连结给社会新鲜人。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表示，其实这是最新的假房东诈骗手法，先诱骗点入钓鱼连结，再狂称没有实名认证，引导操作网络银行，假称
4: 认证完就会返还款项，结果是一场骗局。是诈骗员假扮房东啊，来制作假的物流官网的连结啊，之后这页面呢就会显示出被害人没有通过这个物流平台的验证，需要实名验证啊，但是这个是
2: 诈骗员精心设计假的网页。假房东诈骗不再只是未看房先叫你汇定金或押金，近期诈团更结合卫贸物流官方钓鱼连结。刑事局强调，超商物流业者不会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民众汇款操作网银，有疑虑可以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台中市有一名老翁险些被网友小猫咪的甜言蜜语给冲昏了头。

0: 八点跟着投资黄金，所幸热心的路人察觉有异报警，第一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成功阻止老翁掉入爱情诈骗陷阱。陈韵涵的报道。
1: 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员警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指称西区自由路公车站前有一名老翁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到场了解，徐姓老翁因视力不佳，请路人协助操作手机，准备登入账号密码，协助对方进行黄金投资。路人听闻后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宋忠信说：“
2: 警方查看老翁手机，发现他透过 LINE。”结识昵称小猫咪的网友，对方以亲爱的称呼老翁，并传送照片营造恋爱气氛围，取得信任后开始谈起黄金投资，声称自己没有时间操作，要求老翁代为登录陌生账号及密码进行买卖。老翁正准备依指示操作时，警方及时阻止，并向老翁说明假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让老翁恍然大悟，避免财产损失。
1: 第一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若遇到高获利投资、陌生账密或要求代为操作等情况，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的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性质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够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由淑燕的报道。
3: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4: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3: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县无人机物流在向商转来迈进，电信龙头就携手产业的伙伴推动嘉义亚创无人机物流计划，目前已经在县治特区完成近1200件的配送任务，最快今年的第四季开放民众可以透过 APP 来下单，再到特定的位置来取货。周有谦的报道。
5: 这项计划是全台首个在非偏乡生活场域推动常态化商业运行验证的无人机物流专案，目前累积大约120小时飞行时数，1100公里的里程，并且也与当地店家合作，未来渴望实现无人机送外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已经测试了1000多次，那就是以嘉义县的亚创为中心，那可以直接点餐直接送餐到取物柜的地方就可以拿到刚刚点的东西。基本上物流是未来的趋势，所以现在都还是在测试，那包括安全性的部分在做不断的做检验，表示无人机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都经常看到而且可以扩大应用的一个新的产业。
5: 经发处表示，无人机平均每趟直线飞行至少3公里，执行任务期间虽然偶有状况，但都能够及时排除，未来进入商业经营模式后仍会持续搜集资料，等运作稳定再扩大配送点和范围，让无人机物流从实验走向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透过深障职训专班，还有融合式职业训练等多元培训，强化职能，协助身心障碍青年从职业训练顺利衔接就业市场，实现稳定就业。李义成的报道。
7: 为协助身心障碍青年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劳动部

0: 劳动力发展署规划多元培训，强化职能。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明，例如身障职训专班是依不同障碍类别与程度量身规划课程，涵盖餐饮服务、清洁管理及电脑美工等实务领域。训练期间配置专业辅导员，还提供必要支持服务及辅具资源。
1: 还有融合式职业训练，让身心障碍者与一般学员共同学习。透过职务再设计以及手语翻译等事切协助，营造平等参与的学习环境，促进融合与交流，提升未来适应多元职场的能力。
0: 此外，为提升学习便利性与自主性，劳发署推动无碍一网数位学习平台，提供网站设计、电脑文书等多元实务课程，让身心障碍青年可依自身需求弹性学习。有职业训练需求的身心障碍青年朋友，可透过无碍一网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或台湾就业通职业训练整合网，掌握最新职业训练资讯。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家庭结构改变，新竹县政府推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实施计划，访查员到长者的家中访查的时候，会严格遵守二会三不会原则，请民众安心配合。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高龄长照处即日起到116年12月31号为止，结合各乡镇市公所、村里长、村里干事和在地独老关怀团体等访查人力，投入实地访查。115年优先将75岁以上单独生活户列为重点访查对象。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表示，访查过程经常遭受民众质疑是否为诈骗，因此特别澄清与说明。
4: 若民众对访查身份有疑问，可向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老人福利科查证。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访查员至长者家中访查时，会严格遵守二会三不会原则：一、会佩戴证件；二、会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索取财物存折或印章；也不会询问与访查无关的个人资料，请民众安心配合。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现在的高中生是2050近零转型的关键时代。环境部与教育部合作推出高中生线上课程与2050近零时代的对话，并携手六大学群科中心办理教师研习，深化校园气候教育。杨欣的报道。
5: 气候变迁署与国教署合作，与家政北区探究与实作，综合高中生活科技、农业群及食品群及物理等六大学群科中心，合办八场次高中教师跨域研习工作坊，协助教师将减碳、碳足迹、气候调适及再生能源等概念融入课程。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6: 那目前呢，这个高中生呢，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我们去年推出的是线上的课程，有1000多位来参与，我希望可以更多，甚至加上各位的六大学群科用实作的方式进行，我相信可以更有趣。因为有时候这个上课，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机看一看就放在旁边做别的事，可是这个呢，各位透过各位老师实作的，会让各种方式会更容易，容易理解。
5: 其中家政及北区探究与实作中心从机能服饰、在地野菜及原生植物切入，带领学生思考极端气候下的衣着与饮食选择，也透过绘制校园高温热点地图，学习观察温差及高温调适策略。综合高中则是结合学术与职业导向，从跨领域角度带领学生理解气候风险及永续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东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跟中部是24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目前呢，要来提醒您的就是呢，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了。那么另外呢，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首先是在国道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入口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事故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哦，如果您要行经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目前在顶金系统入口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在国道十号西行方面哦，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3公里是在燕巢交流道有小动物误闯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3公里是在燕巢交流道小动物误闯到上面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小心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艾怡良跟凤小月所合作的《你身边》。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跟凤小岳所合作的《你身边》。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原本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回堵，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了。那么另外哦，还有这个持续的状况是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目前在国十西行，在指标处13公里是在燕巢交流道有小动物误闯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持续来补充，目前在台十九线的北上，指标处101公里、101公里

是在盐水路段，外侧车道呢是由铁条掉落的，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在市区方面的事故地点也要来持续的向您更新咯，在高雄市的紫关区，更正紫关区，在大社东路圣公巷101号前是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擦撞事故，那么现在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桥头区成功北路和比秀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另外稍早啊，我们有提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凤山区的国庆十一街到凤南一路之间，因为先前是有火警的发生，那么现在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庆十一街到凤南一路之间目前都还进行处理，所以双向还是进行交通管制的，所以呢也麻烦有预计要来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改道行驶，小心通过。

0: 有路况报警况或是尽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1: 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那么稍后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喽。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吃日头，或者是长途地途天光也半暝。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今天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吃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不好，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晚上7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0: 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外路间有边波滑动状况，现场警戒当中，请大家持续注意安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全线车多定点。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三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5.9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新店前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因为车流量减少，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北上入口匝道的高承载管制提前结束。国道十号西向13公里燕巢交流道有小动物误闯。省道部分，台十九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外车道有铁条掉落。台61线南下新丰一出口前的槽化线自小客车打横停放，驾驶下车指挥当中，请您持续留心。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局部补强以及改建工程全线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行驶替代道路。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路段的中彰大桥，一直到明天早晨6点全线封闭进行沥青路面更新。施工封闭期间，也请驾驶依照指示行驶替代道路。台74线西向35.1公里往快关方向草湖路段内侧车道，一部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大家多多留心。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5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5: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6: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5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1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文轩跟张震岳所合作的 Save Me。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了。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这个路段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目前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3公里燕巢交流道是有动物误闯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闪避了。那么在省道方面呢，目前在台十九线北上指标处101公里是在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十九线北上指标处101公里是在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条掉在路面。

上了，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再来，我们持续补充，在台86线，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是在归仁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啊，是有一个塑胶椅掉在路面上了，是有一个塑胶椅掉在路面上，目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再来要看到的是在台88线哦，目前台88线西行方向指标处7公里是要往大寮交流道方向，外侧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哦，脚踏车误闯到这里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行驶在台88线持续要往高雄方向，就是往西走哦，在指标处7公里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脚踏车不小心上来了，而且啊，我们朋友补充哦，现在都没有路灯哦，非常非常的暗，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在市区方面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做更新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原本国庆十一街到凤南一路先前因为火警的关系，所以有交通管制。那么现在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我们稍早提到在凤山区国庆十一街到凤南一路原本是有交通管制的，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这首英文歌曲有来自 Against the Current Demons。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7:19，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首先要来麻烦您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1.1公里、341.1公里是要从陆竹交流道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有4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这个状况啊，我们现在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41.1公里之间，341.1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交流道，四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哦。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持续来补充这个状况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交流道入口，仁德交流道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状况啊，也是刚刚才发生的，现在现场也是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来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交流道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目前现场还等候处理当中哦，所以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的小心了。

婷宇呢，来更正一下这个事故地点哦，要来麻烦您再一次的留意了。刚刚婷宇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那么现在我们更正为仁德交流道出口，仁德交流道出口，所以要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出口匝道。目前现场等候处理当中。

中，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持续来留意哦，刚刚婷宇提到的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在指标处 341.1 公里，341.1 公里是要从鹿竹网到高科之间哦。四波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哦，所以现在呢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目前后方呢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所以也麻烦您现在啊要行驶在国一南下的朋友，指标处 341.1 公里，再次哦，341.1 公里是要从鹿竹网到高科之间，四部自小客车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那么有预计要来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您可以来帮我提早的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我们先行来通过哦。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

那么另外又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来向您更新哦。我们刚刚才提到的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仁德交流道出口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回堵，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再回到国道南下哦，在国一南下目前在指标处 341.1 公里，341.1 公里是要从陆竹交流道往到高科之间，目前有四部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那么现在呢车上人员都是有下车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指标处 341.1 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之间有状况，四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那么现在现场啊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那么现在的人员是下车的状况，也要麻烦您帮我们特别特别留意这个路段彼此的行车安全，请帮我们多加的注意。

那么从这个CCTV 上面来看啊，刚刚婷宇提到的在国一南下三四一点一公里这里的追撞事故呢，目前现场还没有还在等候处理当中哦。那么从CCTV 上面看起来，这个警告标志啊是放的比较近了一点，警告标志放了比较近一点。所以啊，如果您现在要从陆竹持续往南下走到高科的朋友们，帮我留意了，三四一点一公里。 中线车道、内侧车道呢，目前有事故发生，也要麻烦您可以来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或是外侧路肩来小心通过哦。那么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可以来帮我们通到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1-23-5，0800-0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泰妍，Time Lapse。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泰妍 Time Lapse。今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再次来提醒您，有两个事故地点要来麻烦您多多留意了。目前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41.1公里是要从陆竹网到高科之间，四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再往前100公尺，在指标处341.2公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两个事故地点呢，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啊，目前非常非常的拥塞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陆竹到高科的平均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且分别啊是占用了中内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所以现在这一段路呢，您可以来帮我提早变换到外侧车道，来帮我变换到外侧车道来持续的做通行。那么

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这个事故的消息了，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除了国道方面的消息之外呢，在省道方面也要来提醒您了。省道方面，在台十九线北上指标处101公里是在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条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是在归仁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啊有一个塑胶椅哦，塑胶椅掉在路面上了，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这两个路段遇到掉落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来跟您更新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这个脚踏车误闯的状况，稍早提到在台八八线往西行方向7公里处是在大寮交流道，原本外侧车道啊有这个脚踏车不小心误闯了，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您可以来放心通过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帮我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 8 0 0 0 0 0 1 2 3 5 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陈佩贤在我身边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佩贤，在我身边。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7，要接近38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您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1.1公里，是要从鹿竹往到高科之间，原本呢有4部字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更正为3部字小客车追撞，那么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也有提到，在往前100公尺指标处341.2公里，原本有2部字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状况啊也是顺利的排除了，也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呢都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潮哦，回堵了2公里的车潮。那么现在啊，这个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帮我行经在国一南下的朋友们，尤其啊是鹿竹往高科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回堵车流还是慢慢的，需要时间来消化，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啦。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在路网图方面哦，除了南下这个路段比较拥塞之外呢，在北上的路段，拥塞路段是集中在了台南地区。目前大湾往永康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哦，南北双向都已经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左右。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再一次的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还是要记得啦，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那么在市区方面呢，也有几个状况要麻烦您多多留心了。在高雄市的3明区，目前在九如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小港区的孔凤路557号前有事故发生，都要麻烦您多多留意。那么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呢，是在盐城区哦，目前是5福4路，就是您要从大义街往到公园二路之间，现在呢也是车子蛮多的，人潮蛮多的，也要麻烦您行经在车多不好走路但持续的发挥耐心，已经讲好像3-4次了，好，一样是发挥耐心，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安全跟车距离。那么在市区的朋友遇到车多路段怎么办呢？好，有一些这个改道行驶你也可以来多多的利用，或是呢我们在市区的朋友也可以来多多利用捷运跟轻轨来前往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 来自Michelle Branch All You Wanted。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iny Atmos。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啦，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的这个掉落物是在台86线，在省道台86在东向指标处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是在归仁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闪避了。那么一个排除的消息来向您更新哦，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台19线的北上，在指标处101公里是在盐水路段外侧车道呢，原本有铁条掉落的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您现在呢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那么除了省道方面的消息提醒您之外呢，在国道方面我们也要来提醒您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现在车子很多很多哦，所以呢在稍早已经启动了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匝道移控，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那么除了北上之外呢，南下方面现在您从国一南下走到了高雄地区哦，尤其它是从这个鹿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因为先前有两起事故的发生，所以现在还是都比较拥塞一点哦。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现在回堵的车潮也都还在慢慢消化。鹿竹一路到了冈山，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国道10号方面哦，目前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车子呢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也要帮我们记得哦，要跟前车要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好，那么我们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好啦。明天呢是9月7号星期一哦，天气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10%， 气温会落在26到32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白天那些里头卡多吼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提醒你明天会比较闷热烧热但是天气很稳定，您可以来穿着比较轻便的衣服，但是如果是穿着短袖的朋友就要留意哦，要注意好您的防晒，还有强风特报，如果您是骑机车开车的朋友们也要来帮我们注意好风势还有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哦。哦，讲到这个强风特报，其实婷宇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从机车骑机车从南高雄骑到北高雄的路上，就觉得哇这个风也太大了吧，要被吹走咯好，所以强风特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明天还是会有的，注意好风势还有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哦。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7:55，接近56分啦，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呀、或是呢还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好，那么婷瑜这边呢再来持续补充一则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现在在指标处362.7公里，362.7公里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路间呢是有一部厢型车故障停放的，人员下车现在正在摆着三角锥，那么也要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62.7公里，362.7公里是在顶金系统路段路间有厢型车故障停放，人员下车的摆放三角锥，那么也要帮我们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
好，那么回到了最后一个段落，要准备结尾啦。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玠伟，面对明天的勇气。歌曲过后八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

下礼拜五下午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了哦。那么想要知道，诶，听雨今天到底播放了什么歌呢？您都可以到这个Thread上来搜寻哦。听是家庭的听，鱼是玉字边的鱼。如果有喜欢的歌单，就赶快加到你的歌单，可以来好好的反复听一下了。好，那么假日爱情颂，我们就下礼拜六5点的时候再见了。跟你说声拜拜，小心安全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8公里啊，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呢，有边坡滑动的状况，现场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2.7公里，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路肩呢，有一台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这边，人员下车摆放三角。追哈，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因为说到了在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车子比较多，所以呢在稍早的时候已经有启动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这个地方的移控，也请您经过

留意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1公里，在铜锣匝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台61线的双向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的苗栗玄宝大桥路段呢，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的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my girl.
1: 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十分，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拄只咧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建伟甲大基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 Would You Be My Girl？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台61线的状况，说呢在台61线南下 292.4 公里，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胎皮掉在这里，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台61线南下在新丰一出口前桥化线上呢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好现场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小心。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93公里到 99.1 公里之间，在这个玄宝大桥路段呢局部的补强以及改线工程进行，好，会一直到9月18号。那在这一段期间呢全线都是封闭进行施工的，所以邀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好啦，那改道的替代道路也提供给大家，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105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先下匝道之后呢，从台六线再走台一线转台十三甲线，再接台一几线，再接回台61线行驶主线车道。那在南下部分的话，从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先下匝道之后呢，走台一几线，再接台十三甲，再接台一线，接台六线，再接回台61线来进行。再来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的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的中彰大桥，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这一段期间呢都是全线进行封闭施工的，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好，接着呢在台74线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在宝斗错前路段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从晚上8点钟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是省道的这个施工预告也来提醒，好，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99公里到102公里这个地方，在明天早上9点钟大山到外埔的南下路段呢会来进行施工，好，会封闭主线车道。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的双向，好，在这个雾峰到快关路段这个快关到雾峰路段的这个地方，在凌晨9月7号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凌晨的4点钟呢，在全线呢内外线车道呢都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再来台76线双向，同样是全线在外侧车道呢，在凌晨的3点钟9月7号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隔一天早上，也就是9月8号的这个早上6点钟呢，都会来进行这个移动性的施工，所以邀请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排除消息，在台61线南下先前新丰一出口前的草花线上这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点15分，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路上》。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陶喆的歌声《路上》，时间晚上的8:19进入20分。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南下 292.4 公里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啊，这个胎皮掉落状况，好，请您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公里好，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边坡滑落的状况呢，目前现场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咯。好，我们来看到哈，在这个省道的台61线，也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在台74哦，更正哈，台61线的双向93公里到 99.1 公里这个地方，目前全线车道呢都是进行施工的，会一直到9月18号哈，请您这一段期间请帮我们提早的来做改道了。那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中彰大桥这个地方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好，排除消息是在台86线的东向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这个贵人交流道路段呢，中间车道先前是有一张塑胶椅掉在这里的，目前也截获排除。而在台北市的市高往东，在光复南路前外线车道，在稍早是有一包大垃圾哦，大包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好，目前也已经清除掉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哦。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22。好，不晓得大家在这一阵子呢，是不是在家里哈，这个除湿机一直给它开着，对不对？好啦，毕竟呢，这个下雨已经下了好几周了哈，再加上接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呢，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了。好啦，没错哈，接下来这时节呢，其实已经进入秋季了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哈，说到了北方的大陆冷高压也有逐渐增强的这个迹象，那早晚呢也开始有一些凉凉的感觉了。在接下来哈，这个礼拜的9月9号开始，一直到9月11号，是今年首波东北季风增强。好啦，所以呢，齁，听到了东北季风要来，就表示说呢，水汽会变多，再加上温度会再慢慢的往下滑。好啦，虽然说呢不会到很冷齁，可是呢真的会帮这前阵子这个暑疫呢，齁，这个炎热的感觉齁，来稍微的降温啦。那各地的这个温度呢大约是降个1到2度左右齁，所以呢这低温啊大约是落在22到23度。

好，那最近呢，真的是这个大家除湿机吼，真的开着，应该很少会把它关掉吧。好，因为呢，真的只要除湿机没打开，尤其是最近哈，只要除湿机没打开呢，你就会觉得家里好像感觉上到处都有水汽弥漫的感觉哈，整个空气就是吸吸。好啦，但是呢，这个除湿机呢，也要请大家几件事情来帮我们掌握一下，就是这个除湿机的正确使用办法。好啦，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让这个出风口的上方还有四周呢，尽量的给它净空才可以达到最佳的除湿效果。还有第二个呢，最重要的就是门窗要给它关好不然呢，你怎么除，这个湿气呢，还是会一直跑进来，没完没了啊。好，再来第三点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蛮容易忽略掉的就是这个滤网还有水箱呢，也要定期的给它清洗跟更换延长这个除湿机使用的寿命，还能够省下荷包啦。好，因为呢，你定期来清洁这个滤网的话呢，一年其实就可以省下多达大概，这一台。除湿机8%的用电量因为你就想象嘛，你的这个滤网一直都很脏的话，那它是不是就必须要提高效能，来去处理这一些这个水汽呢？好，再来呢，就是这个除湿机呢要。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密闭的空间或者是紧贴墙面。好，一定要把它放在空气可以流通或者是四面净空，让这个出风口呢是保持畅通的并且同时这个机身呢也要跟墙面尽量保持大概至少30公分以上的距离来避免出风口进风口受阻来避免这个机体过热的状况。再来呢就是不要跟高耗电量的这个电器一起使用同一组的这个延长线还有再来就是你不使用的时候呢，就是你没有在使用这个除湿机的时候呢，也要将插头给它拔离电源插座会比较放心一些些，也降低这个电器意外的风险啦。好，再来呢，大家也可以在使用你除湿机的时候，也可以搭配电扇来做使用。

哦，搭配这个循环扇呢，可以让空气更加的流通，也让湿气可以更快的被带走，同时呢，也可以更有效的降低墙面发霉的风险。好啦，这个呢就是这个除湿机正确的使用办法，好，提供给大家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哈，再待会歌曲声回来，八点半过后呢，也来帮大家一整理一下，除了除湿机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除湿办法可以利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咯。好啦，那刚才也说到了齁，这个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齁，9月9号开始啦，就会来迎接我们今年首波的东北季风啊，所以呢这个天气呢就会慢慢的变凉咯。好，那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慢冷。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林的歌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时间晚上的8:39，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你还没有开车等候，车号是636结尾，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啊！其他驾驶朋友呢，也同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吗？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0公里这个地方，南桃园前外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40齁，也刚在前半个小时呢又跟大家分享到了，因为最近呢真的是一直下雨，再加上接下来的一周呢可能也会遇到这个东北季风齁，今年首波东北季风南下，所以在北部地区啊也会变得湿湿凉凉的，所以呢齁在刚才也跟大家提醒到了这个除湿机怎么样来正确使用。好，但是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地方呢齁就是除湿机除不到啊齁，或者是呢这个除湿机有时候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开齁，也可以透过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几种方式呢齁来去进行这种小物的除湿。尤其是在最近一直在下雨，大家的鞋子还好吗？好，没有错，这个通常鞋子被弄湿呢，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要把这个鞋子里面塞报纸来吸水。好，所以呢其实报纸呢通常拿来吸收水汽呢也是蛮有效果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报纸除了可以吸水之外呢，除了把它塞到这个鞋子里面之外呢，也可以将报纸呢揉成团之后再平铺，就是先把它揉成一颗球之后呢再把它摊开，然后呢放在你可能这个抽屉里面或者是橱柜里面想你想要吸收水汽的地方。

好，这样呢就可以让你家里有一些小角落啊，或者是橱柜里面比较除湿不到的地方呢，也可以好好的给它吸收水汽一下了。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木炭或竹炭哦。好，那像木炭、竹炭这一类型的东西呢，用来除湿或者是吸附异味呢的功能也都蛮好的哈。不过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哈，就是因为竹炭跟木炭呢比较容易就是一碰到就可能会有脏污哦。比如说像墙壁啊，你可能碰到竹炭、木炭的话呢，就看到黑黑的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用这种竹炭呢来去进行除湿的话呢，也可以先用在竹炭外面呢用一层纸给它包住哈。那另外呢，也可以定期的把你家里的这个竹炭呢拿去晒晒太阳哈，晒干之后呢就可以重复使用啦。那当然现在啦，其实在这个市面上呢也有很多这种竹炭包等等之类的这种小商品哈，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自己买竹炭回来的话呢，也可以用这种比较方便的，已经完全帮你打包好，然后呢帮你封好的这个竹炭包也是蛮方便的。好，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应该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可能清洁上面呢也很常用到的小苏打。好，那其实呢像这个小苏打粉呢，它不仅可以除臭之外也可以拿来除湿哈，因为呢其实这个小苏打呢它是粉状的。所以呢其实它这个粉状的这个状态呢在吸附湿气的时候就会慢慢的结块。那大家呢可以用这个把小苏打呢把它放在一个小瓶子里面装好之后呢，在开口处用其他的方式给它盖起来，比如说像是这个卫生纸啦，或者是这个厨房纸巾啊盖好。接着呢就放在你要除湿的地方，就可以达到除湿的效果了，而且呢不止除湿还可以除臭哦。好啦，但是呢也可以要记得哦，就是要定期的来去更换你这个瓶子里面的小苏打粉啊。那你可能想说，那这个更换下来的小苏打粉是直接丢掉吗？当然不是啊，我们要给它利用到极致哦，就是淘汰下来的这个小苏打粉呢也可以继续拿来清洁其他的家用品。

好啦，这以上这三种方式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喽。时间来到晚上的8:46，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台61线说南下的这个177公里啊，好多的听众朋友们呢打电话进来提醒说啊，在鹿港之前的路肩呢是有一台自行车哈，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而且呢这个路段啊，它的路灯是没有开的哈，已经通知处理，那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请大家。然后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也请您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啊，说北上的141公里过了通宵，外线车道呢是有这个大型掉落物掉在这里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23来通报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Limmy 的歌声《雨季行恋人》，时间晚上的8:51。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在这个省道部分要来提醒您，好，在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在三峡到黄溪路段内线车道呢，待会的晚上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在这个台七线双向33.1公里，在荣华桥路段呢，这个地方是有落石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南向177公里，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在鹿港前路间自行车一台脚踏车误闯的状况，那目前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南下292.4公里，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胎皮掉在这里，好，也请您经过小心咯。好，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忠孝西路跟新宁南路口外线车道是有一台公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了，目前现场员警在处理当中，然后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在这个活动交通管制持续进行

当中的是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这个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的全线车道，都是禁止管，都是来进行管制通行的，并且呢，全面禁止车辆来做进出。再来，台北市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个路段呢，在这个午夜12点之前呢，目前都是进行封闭，来有活动进行的，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猴子把戏《天空的模样》。好，来排除消息是在这个台一线南下 38.1 公里，在中立前外线车道跟路肩，先前呢说路面上有油渍跟坑洞，好，目前也截获排除。台61线的南下 292.4 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台皮也截获排除。有任

晚上9点，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警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0: 即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38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边坡滑动的状况，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41公里，在过了通宵，外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在路面上，也已经通知处理。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在三峡到黄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七线双向33.1公里，在荣华桥路段说路面上有落石，在这里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台61线的南下177公里，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在鹿港之前路肩呢

有一台脚踏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93公里到 99.1 公里之间的宣保大桥路段有改善工程进行，会一直到9月18号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再来是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深港路段，这里呢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全线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Jason 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时间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这个第三个小时哈，这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啦，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进路况哈，说在342.2公里到342.1公里之间的高科之前内线车道呢，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已经通知处理了，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七线双向，好，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33.1公里这个地方的荣华桥路段路面是有落石的状况，那后续呢也确认说目前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也提醒您号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规划咯。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忠孝西路跟西宁南路口外线车道公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接着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刚才提醒到大家在北上的这个高科之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1公里在过了通宵外线车道大型散路物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9: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Ed Sheeran 的歌声 Punchline。

听到这一首歌曲《Punch Line》，晚上9:14。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南下25.9公里到26公里之间哈，在这个新店之前的外侧车道呢，先前有坑洞在这里的状况，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啦，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再来，台七线要持续提醒您哦，在双向的33.1公里的荣华桥路段，这里的落石状况好，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要提醒您记得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15线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宝走错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好，晚上9:15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哈。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比较慢哈，维持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也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国道1号目前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还有中部的国道都还算好行驶，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要来提醒您，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排除消息哈，是在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通管制哈，目前是已经结束了，集合路已经开放通行，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使用了。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7，9:17，听到是许富凯的歌声，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快乐。

喽。再来，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呢，是在武昌街往西，在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个地方，一直到午夜12点之前呢，都是来管制的。好，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省道台七线双向的33.1公里这边，荣华桥路段这个落石的状况，目前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宝斗错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3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黄溪路段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也来持续提醒您，好，在台61线的双向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的苗栗玄宝大桥路段改建工程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是全线来进行封闭，会一直到9月18号，所以也请大家好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道路线也提供给您。后，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来先下匝道，再转台6线。再接台1线，接台13线，再接台1级线，再接回台61线来做行驶。而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先下匝道，再从这个台1级线接台13线，再接台1线，再接台6线，再接回台61线。接着呢，是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的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的中彰大桥这边呢，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都是进行封闭施工的。那这一段时间也请大家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提前在166公里的深港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在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在直行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再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上匝道，汇入主线高架。而在南架部分呢，好，请提前在157公里龙井交流道就先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行接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右转接台61乙线，再衔接台61的平面道路之后呢，一直到166公里的深港交流道来接匝道，再汇入主线的高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大家齁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9点2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江美琪的歌声，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快乐。时间暗时的九点二十二分，九点二十二分咯。好，来，在这个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好38公里的泰山转街道前外侧路间啊，是有边坡滑动的状况，好，目前现场都在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

0: 景明之间。
1: 全国交通安全月在9月1号正式起跑，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长期以来，花莲警方将维护交通顺畅、守护用路人安全为工作主轴之一，不仅平时就透过执勤宣扬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的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主轴，并从落实交通执法守护社会治安。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跟中山路口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2: 警察！
1: 民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嫌犯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跟切刀前科。
3: 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守护交通安全也维护治安，花莲警方将防治毒酒驾列为重点执法。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的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盘查过程中李男神情慌张且

0: 左侧口袋内藏有不明粉末，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执行毒品过亿快筛，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米子等违禁物，并李南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
1: 凌晨两点多钟，37岁的罗姓男子驾驶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沿花71线乡道，在玉里镇大雨地区入口突然失控，撞入路旁加油站，撞上自动洗车机，一度倒退又向前冲。玉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许明书表示，
2: 现罗南为无照驾驶，并坦承有吸食毒品。由于罗南设有毒驾行为，原警以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 A3 交通事故处理，另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凌晨3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吉安派出所前传出巨大声响，值班员警立即冲出查看，42岁的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停在派出所前的警车，肇事车辆车头全毁，刘姓女子受困车内，经消防人员救出，疑似腿部骨折，舌头也因为强大撞击裂伤，痛得不断哀嚎，所幸送医之后没有大碍。前方进行事故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座上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说，
3: 刘姓驾驶右脚骨折，经送医检验没有酒精反应，但同仁机警的在车内发现有毒品吸食器及残渣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网络社群流传一支影片，内容是三辆微型电动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名15岁徐姓少年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抬高前轮独轮前进，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被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1: 花莲县警方宣示，为确保用路安全，配合9月全国交通安全月，必定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请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建立顺畅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小雨的歌声终于说出口，时间晚上的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哈北上的38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这个边波滑动的状况，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警戒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接着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15线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宝斗厝路段之前，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3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的黄溪路段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

明天早上6点。而在台七线持续提醒您，双向33.1公里这个地方，荣华桥路段呢落石的状况，目前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也提醒您哈，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61线南下282.6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散路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喽。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说在台北市兴隆路一段的293号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啊是有坑洞的状况，也提醒您哈，经过多加留意，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是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路段呢，一直到这个午夜的12点之前都会来进行管制，提醒您经过征召现场指挥。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的双向2弄到12弄这个地方，以及在环河南路2段的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会有工程要来进行，是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在下城工区的外线车道，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好，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进行哦，时间从待会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而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这个地方，这个面板修缮工程进行哈，时间从晚上9点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现场呢是采局部车道来进行管制，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行。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444号到454号之间，以及在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口这边哈，会分2阶段来进行施工封闭，时间呢是从凌晨的0点30分到早上的6点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点46分了，好，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如果真的觉得好累好想睡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好，洗把脸提提神，这个休息站啦便利商店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咯。9点47分，听到是孙盛希的歌声，很晚的晚安。

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盛希的歌声《很晚的晚安》，时间晚上的9:51。好，来看到新进的路况消息，后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22公里，在木栅隧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在这边好已经通知处理了。再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这个台七线啊，说双向的 33.1 公里这个地方齁，稍早是有在荣华桥路段呢是有落石的状况，那稍早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在刚才齁终于可以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现场持续处理当中齁，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指挥，并且小心的来做通过。好，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齁，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从头城开始一路到南港，目前车速呢都可以维持在60到80，而在国道1号3号的北部路段还有在中部路段呢，其实看起来都很顺畅，南部地区也是齁，只有在国道1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到冈山，车速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60到70左右，而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50公里。

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和北上的38公里这个地方，泰山转接到之前的外侧路肩呢，这个边坡滑动状况，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9:53了哈。接下来一周的天气状况也要来提醒大家。

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表示呢，好，从明天还有这个礼拜二，也就是礼拜一、礼拜二呢，天气状况哈相对稳定。那各地呢，终于哈会有阳光露脸了。可是呢，哈这两天大家要好好的给它把握一下了哈，因为呢，到礼拜三。礼拜三到礼拜五这一段时间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呢，水汽又会变多了。好啦，明天后天哈，因为北方干空气南下，所以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中午过后呢，花东地区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各地的山区哈，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好，那明天呢，也是这个24节气的白露哈，白露也是这个秋天当中的季节啦，所以呢，哈，这个冷空气也会慢慢的开始，大家感受到会有一些凉意来了哈。那早晚现在呢，都会有一些凉意，而在礼拜三到礼拜五这一段时间呢，是今年首波的东北季风增强会来影响，所以呀，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在中午过后呢，一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其中呢，会在礼拜五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哈。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宜化地区要特别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到了这个下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呢，哈，这个东北季风就会慢慢减弱了，然后这个南方水汽会慢慢的北移，所以呢，天气状况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在下周末啊，预计会是这个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这个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那在温度部分呢？明天因为这个下雨减少的关系，阳光露脸，所以西半部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1、32度，而在花东地区呢，大约是在29到30度，但是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3到25度，所以早晚都还是稍稍的有感受到舒服的凉意了。这风吹过来，会觉得哦，终于没有这种。很逼人的热气了哈。可是呢，在这个9月9号，也就是礼拜三到礼拜五这一段时间，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各地的低温呢，还会再稍微降个1到2度，大约是在22到23度之间。好啦，这下周的天气状况呢，哈，就提供给大家喽。好，大家在这个明后天呢，可以稍微的喘口气了哈，因为呢，前阵子真的是一连下了好久的雨，尤其是在南部地区，真的是辛苦了。大家明后天可以稍微的来放松一下喽。好啦，晚上的9点57分了哈，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那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嘿，希望下周呢，这个声音可以回归。好啦，也希望大家这阵子呢，真的要好好的注意身体状况喽。我们就下周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安吉的歌声《Goodbye My Love》。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8公里这个地方，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边坡滑动的状况，目前现场都在处理警戒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2.1公里，在过了苑里内线车道三角锥，在这边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台一线南下276.5公里，在水上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国道这个台三线北上的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黄溪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七线双向33.1公里，在这个荣华桥路段这个地方呢是有落石的状况，目前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的南下282.6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边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损的陪伴，也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了。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的多变化哦，也希望大家呢做好相关的避免感冒的一些准备工作，像出门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记得戴上口罩哦。我看到今天好多人去看大象了，对不对？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天气变化方面呢，从苗栗以北哦是有下雨的状况，包括苗栗县啊、新竹县市、桃园市、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与宜兰县呢，通通是有下雨的。希望在以上县市移动的大家呢，记得哦爱葵卡板呢。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九点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因为台风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之下呢，包括了新北市的北海岸以及呢台东地区大台北和宜兰的山区会有大雨的发生几率哦，所以注意一下瞬间的大雨和山区塌方的状况哦。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在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是有三角锥掉落的。另外省道台一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276公里呢水上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游戏的主题歌曲，它是佩姐蔡依林啊。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傻分不清楚。
1: 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在2005年 J-GAN 专辑当中的歌曲《野蛮游戏》。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呢，院里路段的内侧是有三角锥掉落的，目前已经通报。另外省道台一线呢，南下276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了。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呢，双向33.1公里呢，说这个路段哦是有落石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呢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力被锤的瓦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Yeah, 上线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讯息，感谢大家齁持续锁定警广，也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顶齁顺顺顺 lucky 哦。

听到陈小东的歌曲《心理游戏》，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8年《心理游戏》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同时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齁注意一下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齁。目前北台湾还在下雨的，希望大家务必呢要把车灯打开。也问了大家齁，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气真的觉得很烦，就绝大多数都觉得很烦齁，一直下雨。那南部的大家齁，最近好像雨比较小了，对不对？前阵子一直下齁，当然也希望呢这个雨可以赶快停下来。那同时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下雨的状况。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嘛这个大雨特报，目前点名县市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和台东县哦。希望以上县市大家务必呢留意一下这个行车的车速和车距了。有关游戏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不知道你有玩过昂阿飘吗？来自张山李斯的歌声。

好，听到张山李四的歌曲《安阿飘》，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6哦。好的，也同步呢要请大家持续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了。那目前哦，其实是深夜时段，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哦，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最新路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喽，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82公里呢，说在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几个状况请持续掌握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大湾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呢还在进行当中哦。还有呢，省道台一线南下276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好的，耳边的歌曲，让人好怀念的歌声，来自殷正阳以及黄丹平，就是景广的那个1987年的台呼所演唱的歌手啊，一起合作的作品《爱情游戏》。时间呢是来到了晚上的10:31咯。好的，那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说152公里院里路段的内线是有三角锥掉落的，国道3号呢说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路面坑洞，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台一线的部分呢，在南下的276公里水上路段呢，外线车道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0: 耳边听到王菲，也是她的前身王静文的歌曲《棋子》。时间来到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请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最新的省道路况了。在台九线的北上124公里处，说北上的有这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经过台九线的北上124公里的话呢，小心内侧车道的事故消息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哎呦拢顺顺顺啊吼。诶，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景广呢？哇，在刚上节目前都不断收到听众说，诶，等一下空中相会哦。是的，你在哪个县市跟我相会呢？让我们跟着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承，注意呢网络交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承。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

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哦。在台一线的排除讯息说，台北丰港路段哦，在南下的276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咯。另外呢，这个消息还在处理当中，台九线呢在北上的124公里，在大南澳路桥的北上的车道这里哦，说是有内线车道的事故，如果你会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现场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吼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等我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游戏嘛，那我想说对很多人来说，在公园里面玩游戏或是休息呢，是很多人的日常哦。今天就来认识一下你我身边的公园吧。那我过去其实我平常在国科会人文岛屿平台嘛，那有访问很多教授，那刚好有一个教授就专门呢在做公园的研究哦。这位教授呢，他是台大森林系的老师，叫张伯如哦。他认为呢，各县市的公园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以台北市的公园为例呢，除了有各项的基本设计之外呢，维护上也比较好之外，跟其他县市相比，台北的公园好像比较缺乏中型的公园哦。什么是中型的公园呢？不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像台北那样的大型公园，而是呢一般社区的小公园。反观云林、台中、嘉义等中南部县市，好像比较多中型公园，对不对？那如果有中型公园的话呢，就可以从事很多好玩的活动啊，像跳舞、运动哦。所以呢，台北人好像人文景观就比较少这一位咯。那公园太小的话呢，容易会有隔阂感嘛。中型公园呢，可以提供邻里来遛狗，或老人家来散步，或小孩来游玩这样子，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跟着拉近哦。像台中绿地的串联性，就比台北好。像台中绿地啊，有公园间的绿色道路，也把台中的旧市区整个连结起来哦。所以以这位老师的说法，好像中部的公园特别优秀哦。那公园有哪一些指标可以来评估呢？等一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萧煌奇的歌曲《秋千》。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好听歌曲《秋千》，时间来到晚上的10:47咯。好，那要希望大家呢跟尽管齁赶快确认一下精神状况，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刚刚提到呢，一个好的公园有哪些指标可以来评估？首先，第一个指标是可及性。什么是可及性呢？就是一个公园呢，设计不可以太复杂啦，布局要清新，那步道要有连贯性哦，让人在安静的可以享受呢散步的过程，然后不至于走到死巷或是迷路哦，就是所谓的可及性。那在第二个呢是控制感，就是目前的公园呢标志还是比较少的，但应该呢在社区看不到公园的地方可以提供一些巡路的标志啊，包括公园路口也应该有清楚的标志或名称，让老人家呢很容易可以找到路走进去哦。那其实也是让老人家呢在散步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然后对公园有控制感，这样逛起来才比较开心。再来是安全性哦，就是公园要安全，人才可以安心的活动嘛。像老人家会担心走一走会跌倒，或是遇到不安全的人事物等等，所以呢公园呢包括这个能见度的设计啊，或是呢步道的设计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评估一下你家的公园这个安全性 OK 吗？以及舒适性哦，就是呢公园要舒适感也是

很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尤其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椅子太烫，或是呢，遮蔽不足，很容易晒到太阳，都会降低人去公园的意愿哦。所以像喷水啊，或是水景、水流或树木的遮掩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最后一个指标是隐私性哦，就在喧闹的城市当中呢，公园提供了一个有一定程度隐私的地方，可以让你安静啊，好好的静下来。所以呢，需要有足够的一些植栽，或是呢，让公园和外界一种隔阂的感觉哦，就是有一点隐私啦。所以呢，刚刚所提到的包括几个指标，有控制感啊、安全性、舒适性和隐私性呢，就是你可以好好检视一下你家的公园到底合不合适，那适不适合小朋友或老人家去玩哦。

听到丁文琪在2002年的歌曲《失眠的秋千》，我之前对这首歌比较不熟哦，但是呢，在听众朋友推荐之下认识了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哦。因为我喜欢做大家都喜欢做。

事情哦，所以也希望透过推荐歌曲的方式呢，认识一些诶我过去没有听过的歌，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哈。好，那说到目前的公园有哪些趋势呢？其实公园呢，最好呢可以有不同季节的植物互相来种植哦，让四季都美丽的花朵盛开，这样子呢就可以一起呢感受不同风源的回忆了。像大安森林公园有绣球花季或杜鹃花季，以及呢古亭的河滨公园有这个醉蝶花季，那每年花季呢都涌入了大量的人潮。那一般人对公园的主要的需求是散步慢跑，最好可以呢有不同种类的步道哦，可以让整体呢更加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呢，新的公园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重新的设计哦。那种花，不同的花也是一个特色哦。但主要啦，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呢，台湾的公园齁已经越来越少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了。那根据农委会的统计呢，近十年来哦，全国15岁以下的人口呢是逐年递减哦，但宠物呢却是逐年递增，在2021年呢产生了黄金交叉。那目前全国猫狗的数量已经超过这个15岁以下的少年或儿童的数量咯。因此哦，最近台湾的公园是朝向这个宠物友善公园来做努力，包括过去的公园设计啊，很容易宠物会跑到不见，有没有？那新的公园的设计呢，就针对宠物呢做了一些优化，包括宠物大小便有哪些方便可以拿，这个亲狗狗猫猫大小便的一些器材等等呢，都是未来设计的主要导向哦。那主要也根据国外研究指出，好的都市绿园环境呢，可以促进居民从事户外活动的缓冲或是心理的健康，所以呢积极投入休闲活动呢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那公园设计也是呢可以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哦。所以呢对这位教授张伯如而言呢，公园不只是一个休闲的地方，更是呢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那塑造一个好的公园呢，是你我都要努力的目标哦。不知道你还喜欢你家的公园或是你家附近的公园吗？那如果想知道更多讯息的话，也可以在 Google 搜寻人文岛屿平台加公园，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图表资料了，也是我平常的正职工作。我的工作跨蛮广的，我平常是平台，就科普平台的主编，那六日的话在做主持嘛，那偶尔会兼演员的工作，我觉得让人生多种斜杠也是还蛮不错的。好啦，送上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魏如萱的《你还是你吗》。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2，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有三角锥掉落，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327公里到324公里呢大湾路段的外侧车道修紧急施工哦，在进行相关的坑洞修补作业了。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省道的讯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124公里，说现场呢这个大南澳路桥的北上车道修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内线，经过请你小心。还有省道的排除讯息，在台一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276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82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耳边的歌曲来自 LA 四剑客在 Bad Boy 之风云崛起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 Bad Boy 是他们2002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我立那边吹的我加干单连书 IG 吹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吹的哇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出状况，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南下的276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台九线哦。北上的124公里说在内线车道呢是有小客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啊，那立别吹着哇齁，记得齁在脸书打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吹着哇。

Yeah， 跟你说拜拜。如果是 Bad Boy 的话，来自妹神张惠妹的 Bad Boy， 是在1997年 Bad Boy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很多听众都说很好听，是不是？好啦，在人生路上的旅途上呢，跟着金广的 Tempo 一起顺顺顺吼。那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到324公里大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紧急施工，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秀三角锥掉落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听完了 Bad Boy， 来听坏女孩吧，来自 Tension 的歌曲。

Yeah， 来自 Tension 的歌曲《坏女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或是有没有开错灯吗？如果开错灯，开成蓝灯的话呢，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了。哇哦，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馈哦，非常感谢大家齁、持续锁定景广。那同时在路网图表现上，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的齁。

然后听到 Ella 陈嘉桦的歌声《坏女孩》，一系列坏的歌曲哦，在第二个小时陪伴你。晚上的11:24咯，也同步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在台三线的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呢，三峡到这个横溪路段的内侧是有封闭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钟。另外台15线的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呢，这个宝斗错前也是有这个封闭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耳边听到方炯斌的歌曲《坏人》，也是很多人到 KTV 必唱的歌曲吧。晚上的11点29分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那至于天气的部分呢，现在马上扫描一下，现在看起来呢，全

台的雨势都是趋缓的状况哦，但中央气象署呢，根据了部分的山区还是有相关的大雨特报哦，像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和台东的山区要特别小心一下雨势的状况。有任何情形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来自韩国天团 Super Junior 所带的坏女人，一系列坏的歌曲，有让你觉得很熟悉吗？晚上的11:33了，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呢几个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到324公里大湾路段的外侧修紧急施工哦，坑洞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的北上152公里院里的内侧秀三角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坑坑洞洞情形，目前都还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嘿、hey,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耶、yeah, ，你还在路上吗？若在路上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务必打开，同时精神状况也很重要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希望等一下呢继续维持下去，好吗？哎，今天的健康议题呢，要带你来关心哦。哎，有个运动方式呢，可以让你很简单，然后呢又可以很快瘦下来哦。其实对大家来说，上班的疲劳感呢会导致下班根本没有力气去运动嘛，对不对？但是呢医生就表示了，针对呢腹部脂肪偏高的中心型肥胖的成年人呢，每周呢你可以进行一次齁、哦、高强度的间接性快走，减脂效果和心肺功能都会有所提升哦。那每周运动三次相当，就是呢你只要做快走的行为哦，间歇性的，就是走一下休息一下，走一下休息一下呢，就可以和每周运动三次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哦。那这也可以呢让工作繁忙的你，或是呢很难抽出时间运动的你呢，好好的来规划一下。那这研究是如何，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艾怡良的歌曲 Why
1: The funk is going on

好，听到艾怡良的歌曲《坏》，时间来到晚上的11:40咯。好，刚提到呢，这个快走的研究是如何啊？它是由香港大学呢李嘉诚医院共同这个公共卫生学院哦主导的研究。那相关的成果呢是刊登在国际的顶级期刊哦，就是《自然通讯》当中。所以由此可知呢，诶，这个结果是很可以相信的哦。那它主要呢是从2021年到2024年9月间呢，招募了315名哦，18岁以上有过重啊，或是呢有这个中心性肥胖问题的成年人，进行呢相关的随机的试验哦。试验方式呢，会把他们分成三组，那其中两组呢，是每周进行大概75分钟的快走间歇训练，那一组呢，是采用每周单次完成，另外一组是每周三次来做完成哦。第三组呢，只有接受定期健康检查的教育呢，作为对照组。那这个研究人员就利用呢，这个双能量的这个检测仪嘛，去追踪这个16周和32周的身体成分的变化，来看看诶，到底快走对于健康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哦。就像我们生活当中都说快走呢可以相当于游泳的运动量，那到底诶实际的结果是如何呢？结果呢，经过研究显示呢，经过16周的评估哦，不管是每周运动一次还是三次的组别，整体的脂肪量和这个体脂率呢，以及腰围都有明显的下降，而且心肺的机能也是大幅的提升哦。两者改善的幅度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你不管是一个礼拜走一次，或者一个礼拜走三次哦，诶，这个相关都是有所进步的。那这个研究也证实哦，只要呢总运动量与强度达标，即使是每周一次的运动模式，也可以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的好处。那这位研究教授就说咯，以往哦运动指南呢都建议哦每周至少运动三次，但是呢对时间有限的人而言哦，这个研究也证实了，你就算运动一次，好好的运动呢也是有所帮助的。但我觉得人只要活着哦，就要多多运动，多多动脑，才可以呢持续健康，又不会有失智等等的困扰哦。

耳边听到五月天的歌曲，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真的对于一些地方好好的坚持下去哦。出了社会后，总是会为了社会做一些妥协或是改变，但记得莫忘初衷。那个你当时怀着初衷的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不要忘了当时的那种感受。晚上11:48，也同步呢带你留意齁路况的表现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到324公里呢，大湾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哦，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的北上152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我们齁赶快通报。一样国三在南下的22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路面坑洞，经过请你小心。几天大雨之后呢，有些坑洞的情形哦。那哦，任何状况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Yeah， 听到任贤齐的歌曲《美丽坏女人》，是他2001年哦《飞鸟》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哦跟警广注意一下呢，你的仪表板车灯有开错吗？如果开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也带你关心一下这个长浪的讯息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指标显示呢，在刚刚的11点49分有发布这个长浪特报，从今晚到明天呢，基隆北海岸以及呢东半部的沿海区域呢会有长浪的发生哦。那最新状况，在台东的成功已经观测到 1.8 公尺的浪高，所以邀请东部和北部大家呢离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

收在邵雨薇呢2019年微语专辑当中的歌曲《坏女孩》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要结束了。其实追逐自己想要的也不见得是个坏女孩嘛，符合一切的规定，诶，有什么好说是坏的呢？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FT Island 所带来的《坏女人》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7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在国三的南下呢，417公里竹田系统的路肩呢是有脚踏车往南走的哦，目前呢我们赶快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呢是在省道讯息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北上的38公里说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占用了部分车道，一样是落石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 19.6 公里呢，在新店区新北市的新店区啦，有落实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到这一阵林俊杰的歌声，记得是在他2010年他说专辑当中的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节目回来同时，几个最新消息带你掌握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417公里啊，竹田路段的路间修脚踏车往南，我们后赶快通报排除消息。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说双向的33公里处呢，现场是有落石的情形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力也在损损那行。但最近呢，北部南部的雨势都还蛮强的哦，请大家呢在山区移动请特别小心安全，任何状况请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系列游戏的主题歌曲，听到吴映洁鬼鬼所带来的版本123木头人。

好的，听到吴映洁鬼鬼所带的123木头人，当年也是黑社会妹妹一起合唱的歌曲哦。来到凌晨0:12了，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跟警广务必呢打起精神，臭嗨嗨吼。那目前呢，这个脚踏车跑上国道要请你注意耶，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417公里，竹田系统的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走，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19.6公里呢，说在新北市新店区有落石啊，占用了部分车道，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真的，我们平常的生活就好像在玩一场属于自己的专属游戏一样哦。听到动力火车和午间情所带来的生存游戏。

是的，我们每天在都市丛林当中用力的生存着，听到呢动力火车和午间情所带来的生存游戏，也是呢戏剧齁旧金山美容院当中的主题曲，是2025年齁，也是去年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齁多多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包括呢在台九线的北上 19.6 公里新北市新店区有落石啊，请你经过时候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南下417公里竹田系统的路间有脚踏车往南情形，目前也正在通报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了。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哟都顺顺顺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哟。

哇、wow, 你有玩过狼人杀吗？就是在黑夜过后呢，诶，谁被杀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哦。啊，来自于李玖哲和陈零九和秋风哲的合作，天黑请闭眼。凌晨零点二十二分咯，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小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17公里竹田系统的路间是有脚踏车往南走啊，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呢，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当中。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 19.6 公里呢，新北市新店区有落石啊，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的歌曲也把这个游戏和谎言结合在一起哦，听到叮当的歌曲，你为什么说谎？

听到叮当的歌曲，你为什么说谎？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6，是他2009年呢《夜猫》这张很经典的专辑当中的好听作品。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呢，说在大湾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紧急的工程正在施工当中，是路面坑洞啦。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52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是有三角锥掉落的，一样国三哦，在南下的22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坑洞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好的，听到 Lady Gaga 的声音 Poker Face 扑克脸哦，你喜欢玩扑克牌吗？时间呢来到凌晨0:31，也同步吼、哦、请大家呢跟警广留意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目前落实的状况是发生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 19.6 公里呢，在新北市新店区有落实哦，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路网图部分持续吼、哦，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说到扑克牌，里面一定有国王、皇后，是吧？

Yeah， 听到大嘴巴的歌曲《国王皇后》哇，我真的也好久没有玩扑克牌了，真的最近比较多的时间在玩手游哦。不知道大家是喜欢玩手游，还是喜欢玩实体的游戏呢？但实体游戏就要找伴嘛。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工作忙哦，要找伴也是蛮难的。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到324公里大弯路段的外侧还修紧急的施工哦。然后国道三号的北上152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还修三角锥的情形。国道三号的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坑坑洞洞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诶，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4: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呢目前天气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哦，全台的雨势是趋缓的情形。但是呢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呢，这个灾防的特别注意状况，因为这几天哦雨势真的比较强，所以去山区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安全哦。那同时在海边的话呢，目前也有验到这个非常高的浪高哦，是发生在呢东部的台东成功这边哦，有 1.8 公尺的浪高，所以请大家在北部或东部的海边请小心自己的安全哦，这个长浪特报也是发布的状况。诶，说到呢今天的景广宅急便也跟各位息息相关哦，就运动部啊有举办一个活动，活动从9月1号就这个月开始呢，一直到11月30号。只要呢年满16岁，然后呢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在国内设有这个户籍的话呢，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哦。那民众可以透过呢登记包含姓名啊、身份证、出生日期，还有呢这个手机号码和电子信箱，然后填写个人资料，勾选呢同意个人资料保护声明呢，那经过内政部的户政的相关系统确认之后呢，就可以透过这个健保卡的验证哦，可以参与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主要是透过手机的 APP 啊，或是呢你的这个运动相关的手表等等的，然后呢只要单次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那单日呢有累积达到8000步以上，那这个单次健走或是呢这个跑步达5公里以上，以及骑自行车呢达到15公里以上，三种择一呢上传到系统当中，通过审核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兑换券了。那对此呢运动部是提醒了哦，目前呢规定可接受的佐证方式包含呢任何一种可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所产生的运动相关记录哦。所以如果你的手机有挂一些运动 APP 的话呢，刚所提到的什么单次健走达5公里以上，或是呢自行车骑乘15公里以上等等的一些数据，只要可以证明哦都是承认的哦。那真的是蛮方便的哦，希望大家可以参与。

这个活动还可以换取这个券哦，让自己开心一下下，真的是个蛮有趣的小确幸。一起为自己的健康怕跑辣哦。

哎呦，听着无声美的歌声怕跑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3哦，加钩子也刮。好，那同步邀请大家注意呢，目前啊这个天气的表现。说到今天天气到底会如何表现呢？现在慢慢的来告诉你哦。主要呢，今天哦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桃园以北和东北部的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哦，所以天气这个礼拜看起来是会转暖，而且呢不会下雨的。哇，总算哦摆脱下。雨的烦恼了。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呢，刚刚好有发布这个地震的报告，诶，马上好来观测一下地震的最新情形哦。在刚刚的凌晨0:37呢，主要好在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23.8公里处，位于台湾东南部的海域呢，是有发生这个地震的深度是32公里，规模4.8的地震。感受度方面齁，东部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台东地区最大震度是有4级的感受度，那花莲有3级，屏东有2级哦。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的来紧盯，那有任何灾情呢，尽管的新闻部也会及时来做更新哦。

耳边听到 SE 所带来的歌曲《河滨公园》。你还喜欢去河滨公园运动或是散步吗？凌晨0:48哦，我知道我的听众有些是边运动边在听哦，感谢你持续陪伴在金广的身边。好，也带你关心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417公里竹田系统的路间是有脚踏车往南的，目前是顺利排除。那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刚刚就发生地震的情形。地震的状况呢是在凌晨0:37所发生，地点是在台东县政府呢东南东方23.8公里哦，深度是32公里，然后地震规模是 4.8。 那这几天真的是这个雨势蛮强的，那目前又发生这个地震的状况，请大家去山区特别小心安全。有任何地震的回报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一起守护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

好的，听到 Pito 所带来的 Game On 游戏开始，凌晨0:52，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哦。目前呢最新的这个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雨势是趋缓，但是呢刚刚有发生这个地震在东部区域哦。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我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包括有听众说，诶，好像国家级警报响了，对不对？没错，在刚刚的凌晨0:37是有这个4级的地震哦，发生在东部的区域，感受度。上面呢可以留意到的是呢整体来说齁，目前感受度最大是在东部，那再来呢还包含了可能南部的区域哦，在屏东地区是有2级的感受度，花莲也是有3级的，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帮警广来做更新。另外有落实状况在台九线哦，北上的 19.6 公里呢，说新北市新店区有落实占用的部分车道，请你多多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听到李佳欢的歌声《隐形游戏》。

听到李佳欢很动听的歌曲《隐形游戏》，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快结束咯，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歌曲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最后一首歌听到林忆莲的《纸飞机》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了9月7号的凌晨1点01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是国道1号的北上327公里大弯路段的外侧呢是有施工的，目前还在进行。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院里路段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的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呢是有这个路面坑洞的状况。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哦，在南下的417公里竹田系统的路径间有脚踏车往南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部分呢，带你关心了，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呢，这个宝斗错前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另外省道排除讯息哦，在台9线的北上 19.6 公里说在新店区这边哦是有落石的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李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

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7号，是星期一了，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今天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觉得哇，外面嗖凉嗖凉的哈，难道是今年的秋天准时到了吗？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从南到北大概是23度到27度，还是有地区26、27度了哈。嘉义还有台南地区大概是26、27度左右，不过呢看到台北地区只有 23.4 度，哇这么舒服啊，这个花莲地区呢也只有 24.8， 看来夜间工作朋友南来北往开始要加件薄外套了啊，这个骑车甚至是开车你把车窗摇下来让点风吹进来呢，多穿一点啊才不会着凉之外啊，如果你要休息的时候盖着当被子也才睡得比较舒服嘛啊，对不对？那如果睡醒了休息的足够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又是星期一了，觉得哎呀，好 Blue Monday 哈，但是还是陪你一起提振精神。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友廷的《Dreamlight》，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车，一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哈。这个稍早在国道3号说南下的22公里木栅隧道的路段哦，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我想坑洞应该是需要时间，这个把它补好了哈，把它排除，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自陈星月这首《Fall in Love》。

今天是9月7号啊，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陈星月跟99啊，两天之后的日子啊，一起合唱的歌曲 Fall in Love。时间是凌晨的1:17啊，今天呢算是这个星期天的凌晨过渡到星期天的晚上啊，一直过渡到星期一的凌晨啊。国道省道呢，大致上哈、施工其实不多，但还是有呢哦啊。首先看到在这个台76线双向哈啊，这个全线在外侧的车道呢都有进行调查作业，这里是台76线哦，哈，这个东西双向啊，在外侧车道在清晨3点之前都有进行这个调查作业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台61线啊，双向的156.4到167.9，这里是台中的龙井啊，一直到彰化深港的路段呢，中间中彰大桥因为是有封闭在进行施工，要麻烦你啊哈，这个不论南下或北上，要依照现场指示行走替代道路。像南下的朋友呢，就建议您从这个157公里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哈。这个经过中彰大桥之后，走台61乙线再衔接回来啊。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部分，也要提醒你先从166公里深港下匝道，一样走平面道路，走台61乙线之后呢，接台17线中彰大桥啊，接着再接回台61线的主线道路就 OK 了。其他呢在这个国道省道哇，今天看起来哈，真正拢顺在这个夜间的市区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在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有部分的路段进行施工。然后呢，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会轮流封闭车道不会双向都封闭，会轮流封闭其中的一个方向啊，那另外方向呢就是单线双向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凯利米洛这首歌曲哇哦。

怎么样让自己在周末结束的时候呢？啊，这个心情比较，这个落差不要太大。然后呢，面对接下来五天的工作日哈，我这样可能就是周末要过得充实啊。我现在发现哦，周末呢，现在好像随处点开社群媒体哈，或者看看新闻，就发现，外面都会有一些很不错、很有趣的活动，对不对？像是昨天呢，前两天周末哈，就9月5号、9月6号，分别星期六和星期天呢，哇，这个大台北哈，有这个非常震撼的大象来了，这个机械大象的这个采接接。头的艺术的活动，我其实很想去，然后呢我想说先观测一下第一天的人潮啊，看一看星第二天要不要去，后来发现呢，哇，这人怎么会这么多啊，算了，好像网络上有直播，不然在家里看直播好像也不错，所以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有一些活动，其实仔细找的话可以找到一些网络直播的资源呢，好像自己就去到现场了一样。所以周末你是不是也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了呢？时间是凌晨的1:28啊，在台北市呢，有这个登山路哈，路树倒塌的一个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哈，远景到场双向进行管制，并且现场视情况进行疏导。除此之外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说外侧的路肩有边坡滑动的状况哈，所以现场是警戒，外侧路肩是有警戒的啊，可以的话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当然这个提早改道当然是比较安全，但一定得经过这个区域，它其实也没有全线封闭了哈，麻烦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27.8到324.8公里大弯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外侧的车道有紧急施工哈，这个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在进行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乌马克夫妇，这首歌曲《我是爸爸》。

0: 要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稍早呢传进来，在台北市的北投区啊，登山路啊，这里说有路树倒塌哈，在这个路灯灯号12060001号，你说哈，在哪里哈？应该是这个山脚往山上开的这个方向了哈，但因为是双向，所以其实你不论是登山方向或是下山方向，都可能会遇到啊。这里呢因为占用到路树倒塌哈，占用到双向的车道，远景到场进行管制，并请现场的这个现场再进行疏导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今天呢节目一刚开头还有这个劈头就说，哎呀，我觉得今天天气好像变凉了哈。哎，到底变得多凉呢？啊，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7度。哎，是因为秋天已经来临了吗？哎，好像可能是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对不对啊？东部地区、北部地区啊，在这个整个周末哈，好像这个活在水底世界一样啊，这个完全可以体会了。哎，这个前半个月到前一个月哈，哇，这个南部地区时不时就受到西南气流下雨的这样子的一个惨状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啦哈，受到这个科罗旺它的外围台风云系影响哈，到清晨呢，新北市北海岸、台东地区、大台北宜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那因为雨下了好几天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山方山区要特别防范坍方啊、落石还有土石流的状况。过去的一个小时呢，看到的确花东哈，还有在宜兰的山区，部分的新竹啊，或甚至苗栗山区也是有零星降雨状况哦。东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在过去一个小时似乎是比较缓和一点了。

北部地区说，哎呀，下了三天的雨了哈，星期要上班，该不会还会下雨吧？好消息是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呢逐渐远离，而且它的势力也慢慢的缩小了哈，所以呢，北方有比较干燥的空气南下，哎，各地今天星期应该都可以恢复多云到晴。南部嘛是赶快啊，只有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太阳了哈。哎，降雨逐渐减少，阳光露脸，所以北部东北部今天白天气温就会回升一些，高温呢啊，这个不论北部或是中南部都可以来到31到32度。花东比较阴了哈，所以呢还是高温在30度上下。那各地低温呢啊，大概开始降到23到25度咯，早晚开始有点凉意，所以早出晚归不妨加点衣物以防感冒。

而且呢，翻开月历，哎呀，发现今天9月7号刚刚好是24节气的什么白露啊，白露之后就秋分了，就一年当中日夜等长，哎，这个就要开始进入深秋。哎，但不知道最近的这个天气比较凉，是因为下雨台风外围环流的关系，还是真的东北季风要南下了呢？说星期三啊会有一道微弱的东北季风南下，所以北部啊气温会稍微下降，而且呢啊迎风面嘛啊变现在变成北部迎风面了，就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慢慢的你知道吗啊，你说就算有东北季风南下，白天仍然很热啊，哈，可能还有30-31度，但是呢清晨呢、哎呦这个低温就慢慢下降了，偷偷的下降了，对不对，哈，可能呢接下来日夜温差开始变大，这已经是入秋的一个征兆了哈，所以呢要小心咯哈，这个夏天啊，你说哇白天热晚上也很热啊，不喜欢运动，但是呢到了秋天之后，诶，开始发

现白天比较热，但是呢夜晚变凉了，可以趁这个清晨微凉的气温外出运动。但是呢有心脏科医师提醒哦，就曾经有这个病患啊，是患有高血压的长者，自觉暑气消退了，在清晨五点前往公园快走，结果不料呢中途胸口剧烈疼痛，瘫坐在地上休息了之后才稍微缓解，幸好了哈，是没有造成了这个性命的危机。但是呢这个酷暑过去了进入到这个现在算是比较前期的秋天啊，开始呢是会出现日夜温差比较大啊，现在呢这个秋老虎时节日夜温差大，对于有心血管疾病三高的朋友就更容易产生威胁。好，首先呢第一个威胁是因为白天都还是蛮高温，普遍都应该还是可以30度以上，除非这几天下雨，北部就觉得整天好像都不用开冷气了，对不对？但是要开除湿机。所以呢这个户外活动还是容易流汗啊，这个流汗过量，饮水不足呢，你的血液浓稠度就会增加，心脏加快，心脏的这个它的泵压缩就会更需要用力，所以呢这个时候反而会造成你的心脏负担。那另外呢日夜温差剧烈的拉大，血管也会急剧的收缩，所以呢原本你就有高血压的话，血压又会再飙高，哇，那这样子你要小心哦就会很容易造成这个心脏的打击或者是血管破裂的一个危机。那最后你说在这个舒适凉爽的气温在外面运动很棒啊，但是呢这个剧烈运动还是容易造成心肌梗塞的风险。有研究证实呢，平常缺乏运动的朋友如果呢突然从事剧烈运动，一小时之内爆发心肌梗塞的几率会短暂飙升。所以呢在这个时节朋友们要运动的话，更需要落实几点啊哈。第一个，随时主动补充水分，绝对不是等口渴才喝，或者是现在要运动了才大量喝水哦哈，平常也还是要多多喝水，即使天气变比较凉一点了。如果呢你平常有在服用这个利尿剂一定要察觉尿量锐减或是起身容易头晕的话，就务必要及早回诊所进行评估哈，让医师评估你的用药状况是不是需要增减，或是需要进行其他的辅助。清晨低温开始变低的话呢这个晨练那么就要被妥帛外套咯，等天气变亮了气温又回升了，对不对那么你就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那么在运动之前也记得做完10分钟的左右暖身，身体确定已经开机了再开始比较进入正常的运动状态，才会安全，才会健康。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呢，你应该踩阶梯式的接近这个推进你的运动习惯从快走呢循序渐进慢慢的变成慢跑，每周微幅递增运动量就可以了这个运动强度呢你可以以会喘但仍然可以完整说话为安全的原则，不要一开始就让自己把这个油门吹到最底这个运动的时候呢还是标准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这个顺畅的呼吸，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没有运动的习惯也真的是很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了哈。哎呀朋友们这个开始慢慢进入秋天了，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开始受到一点点稍微的调整了呢？

稍早来自黄家千快乐难找，难找没有关系，那就找到自己就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7.8到324.8大弯之前，外侧的车道有紧急施工因为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另外在台北市北投区呢，这里路树倒塌，登山路哈，这登山路呢，路树倒塌，所以呢，这个双向车道都会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现场远景已经在进行管制并行疏导啦，也是请你小心的经过这里哈，这个是通往阳明山的重要道路啦哈，所以也请你这个评估一下是否确实一定要上山。很快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王雨涵给自己，刚刚是找自己，现在要留点时间，留点脑袋的空间给自己。歌曲是比较轻柔的风格，客语歌。那么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方面呢，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327.8 到 324.8 公里大弯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另外也有路面坑洞的状况哦，是在国三南下的22公里木栅隧道哦，木栅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里路面有坑洞，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闪避。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外侧的路肩呢有边坡滑动的状况，所以呢现场是有警戒当中，麻烦你及早切换到内侧车道，小心的行驶。另外在台北市北投区的登山路你如果看到这个路灯号1206001号大概在比较山脚下的位置呢，因为路树倒塌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都无法通行，目前呢有员警到现场进行疏导管制，要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30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的路段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要骑车出去哦？
4: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了。
3: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4: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3: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4: 哦，我知啦。
3: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4: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怕。
3: 阿爸，你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带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4: 我知啦，
5: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6: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7: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6: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

0: 抓住桌脚，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脚，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哈，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还蛮稳定的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中部还有部分的东部地区哈，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是这个时雨量呢，大概都是在10毫米以下了哈，算是比较零星间歇性的阵雨啊。但是地面如果湿滑，就还是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啊，尤其呢路面上湿哒哒的啊，这个路面上的标线标志就会看得比较不清楚哦，所以即使没有下雨，只是路面湿哒哒的，都还是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夜间哦，省道有一些施工，像是在台76线哦，全线的外侧车道啊，进行交通量的调查作业啊，还有摄影机相关的拆除作业是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呢啊，一直到凌晨的3点钟，麻烦你小心的驾驶。另外呢，在台61线呢，这个双向的93到99.1，这里是苗栗的玄宝大桥进行改建哈、补强工程，所以呢，全线进行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替代道路指示呢，像南下你要从93公里先下去呢，走台1几线，然后走台13甲线接台1线啊、最后接台6线再接回台61线主线车道行驶。那北上的朋友呢，要麻烦你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去那就反向过来行走就 OK 了哈。好，除此之外呢，一样在台61线，好，双向的156.4到167.9，从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好，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行走替代道路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这首歌曲好感动，凤飞飞的《给傲》，不是新歌，只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啊，是这个以前呢，曾经有机会这个成为演唱会的这个演唱歌曲的母带啊，最近这个珍贵公台。一定要一听再听啊。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凤飞飞的《Get Out》，是经典歌曲，但是当新歌在听，越听越有味道。事实上，我们也是上个月才知道有这个母带，然后才听到，好像是凤飞飞又再一次在荧光幕面前唱给大家唱歌给他听，给大家听哈，这样子的感觉了哈。好，这一节呢来到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跟大家仔细的来听音乐。可是呢听音乐之前齁，最新的路况啊，卡金波和你在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内湖的入口呢，有驾驶朋友通报说齁，有位老先生不但走上来了，还持续往南在行走齁，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齁帮忙留意一下，你是开车的也请你这个多多留意路上有骑车的啦，走路的朋友的安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啦哈。啊，今天虽然说已经来到九月，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哈。今天大家第七天，但是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在上一个月哦，八月一整个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发行了。首先呢，要跟你分享这一位，哇，他一路以来算是学霸来着的，建中毕业还念台大电机系，在2024年两年前呢，一举他的第一张专辑让他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然后在上个月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了，他是邹旭。邹旭在上个月这个暌违了三年，这个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

听到的歌曲是邹旭，这首歌叫做《云端假期》。刚刚讲到呢，这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无端》这张专辑当中。无端跟云端假期有没有关系呢？或许有吧。这两首歌曲的这个创作呢，是有完全截然的，应该说专辑的名称跟歌曲哈，这个专辑里面收录了这十首歌曲呢，每一首歌曲的这个故事是当然是分开来的。首先呢，讲到呢，这个专辑为什么会命名叫无端呢？是从他在这个工作室哈所养的盆栽开始呢说他在这个自己呢在这个办公室，他的不对，不，这个办公室叫什么工作室啦养了一个盆栽这个盆栽是他奶奶送给他的礼物，然后呢养着养着没想到有一株呢这个居然被虫子给啃光光。我想说完蛋啦，这株植物呢，这株植栽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消失殆尽了但他持续的浇水照顾，就几周之后居然神奇复活他就很想到我们人生好像就这样子，对不对常常会充满莫名其妙的惊奇感，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说

定呢，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他就把这个专辑名称命名为无端啊。这个希望呢，我们人生当中即使混乱，即使矛盾，但是我们似乎都在意外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就像呢，他在工作室

在异国居然还怎样，太挂念专辑的进度呢，哈，还焦虑到睡不着，干脆就在异地旅游的时候哦，旅游的时候写出了一首歌曲。啊，刚刚讲到啊，他是在2024年的时候啊，这个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可能啊，也就是因为这份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啊，让他当年能够入奖，也希望他在明年呢，这张专辑也能够这个入围个什么奖项。他其实啊，在高中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是毕业歌自己写的啊，不像是以前会唱评剧、会唱朋友啊、会唱这个五月天的歌啦，还是什么歌哈？现在好像很流行学生自己写自己的毕业歌。他其实当年啊，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跟着其他的同好一起写了自己学生这个高中的毕业歌啊，一直到现在你如果上他的频道上面啊，事实上还可以看到以前的作品，但他的作品比较多都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啊，是不是轻轻柔柔的电子音乐这种 EDM 的感觉，是以这种比较 C-pop 城市流行音乐风格为主。所以邹旭啊，这位我们可以说他是半新人吧，啊，已经入围过新人奖了。不过呢，啊，他也才在乐坛上面初试提升大概三四年左右，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不认识他，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借由他的新专辑。哎，上个月哦，还有另外一位实力派歌手也发行了他的新专辑，他是小雨宋念宇。

小雨宋念宇呢，他曾经入围过最佳国语男歌手，而且还两次，然后呢也入围过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这个早期呢这个小雨他的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像2008年的时候发行第一张专辑《小雨同学就是我》呢，里面有很多的他的与世转音的抒情歌，像是终于说出口啊，以及呢他还有就站在这里，就会发现哇，这个歌手是吃了 CD 长大的嘛。啊，这个转音九弯十八拐，就算是现场演唱都还是非常的稳。可是呢他近年来的专辑上一次发行专辑是5年前的2021年，无视张专辑，我就开始发现他开始不是在音乐当中强调他的唱功很厉害了哟。是藉由不同的音乐元素，然后是要传达一些深刻的寓意。比方说呢，刚刚这首以为你还在这首歌曲其实仔细听他的歌词，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太空感。没错他甚至还比喻了北极星，我们现在看到北极星的光芒因为北极星呢这个距离地球大概是433光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面看到北极星在夜空当中对我们闪闪发光，但事实上呢你现在看到的光应该是433年前这个北极星发射出来的。现在还在吗？不确定，对不对？他在讲，其实我们大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时间类隔，就是呢，你走到了一个熟悉的场景，你一直以为，哎呀，过去的回忆还在，但人已经走物是人非了，对不对？对，你大脑会自动脑补，那个人还在，那件事情还在发生，那个感觉还在。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我们应该怎么消化、怎么理解，或是怎么与它共存呢？这张专辑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要来跟你一起探讨。比方说像是专辑当中的这个主打歌《意外》他想要讲述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好像很常看到的主题。但是有一首这首歌曲我觉得更令人温馨的是，他找来了年轻时代一起玩乐团的友人。这些友人是不是现在在流行音乐圈工作？不一定了，但是他想要找回以前的初衷，所以也许玩出来这个音乐的这个状态，跟他以前的这个状态会有一点点类似。我就蛮推荐的。然后呢专辑当中的学舌鸟是探讨现代人们面临社群平台的焦虑还有集体压力，太应景了吧，对不对？甚至呢里面专辑也有首歌曲叫做完美的人，他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虚拟歌手和小雨对唱。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要听

真实的歌手唱歌，还是要听 AI 歌手唱歌呢？啊，一张专辑当中，方方面面探讨了好多的议题，是一种很值得你认认真真一首一首歌曲来听，他在跟你唱什么的一张专辑。小雨在上个月发行的《以为你还在》，刚刚跟你分享的就是专辑的主打歌《以为你还在》啊，还有另外一位，他是我国中高中时代的，很经典的歌手之一。今年刚好是他出道的好像是出道第二十年哦。蔡敏佑在上个月他也发行了专辑《快乐有时有》。

时间是凌晨的2:3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内湖路口哈，这里说路间有一位老先生在往南走，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很危险，啊，麻烦你哎，这个多加小心。台北市的北投区登山路哈，这个路灯号12006001号呢。我想应该是比较靠近山脚的地段吧。啊，这个有路树倒塌占用双向车道哦。目前哈，还是有员警到现场进行管制，并且疏导进行当中。麻烦你小心通过。啊，在省道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

0: 一到清晨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目前介绍了三位啊，上个月都发行他们新专辑的歌手，分别有这个前两年获得入围金曲金人奖新人奖的邹旭，然后呢还有根本就是吃 CD 长大的宋念宇。其实蔡敏佑我觉得他的现场也很强的啊，这个我高中的时候是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19张专辑啊有一首很知名的歌叫做我可以，一直到现在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听过他这首我可以，但是歌手谁唱的有时候会忘记啊。但是呢他已经成为这个中生代歌手了，因为他已经出道20年了。网络上很多人点评说他的这个早期很多歌曲很难唱，音域跨度很高。当然啊，因为他是音乐系毕业的，但事实上他其实高中是高材生。可是呢即使很难唱啊，他发行的最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啊，他其实也是轻轻柔柔的柔和了这个生命，他已经接近7年没有发行专辑了，所以呢想要在这7年当中有哪些生命体悟写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歌名就叫做快乐有时有，事实上这首歌曲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为什么呢？这首歌曲当时这个写完之后可能要拿给其他歌手唱，这歌曲的这个作词是郑欣，然后作曲是他自己。可是呢他在歌曲完成那一刻突然觉得这太贴切自己最近的心境了，我算了，这首歌我不想卖出去了他决定自己唱，舍不得把它交出去，最后就成为了自己专辑的主打歌，很妙吧，对不对所以你要听一听这首歌曲跟蔡敏佑最近的一个生活到底有哪些印证点，才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这么的喜欢这首歌。而且呢我们刚刚不是有介绍到邹旭嘛，他在新专辑当中也找来了邹旭合作一首歌叫做不分。其他他也和葛西瓦一起这个合作歌曲。除此之外里面有一个非常欢乐的一首歌叫做哈哈找来了一位歌手叫做林秀琪。他谁呀其实是他的妈妈了一起合唱，留下了一个母子的共同回忆呢。
1: 你说的永远其实跟我有时差。
0: 所以呢是笑泪交织的一张专辑，很值得收听，毕竟这个蔡敏佑7年没有发专辑了。一定一路以来有很多的心境变化，在他的音乐当中，新专辑12首歌当中有很多的起承转合，来一起认识蔡敏佑的这7年的改变。那最后呢，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最后想要跟你分享，他是这个最强新人 Ginger 小江他被誉为最帅的这个女歌手，这首叫做逝去的烟花他也在上个月发行他的最新专辑，我觉得有机会入围明年的新人奖，送给你。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45，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台61线啊，小心在这个双向的93到99.1公里啊，这里是苗栗的玄宝大桥局部补强改建工程进行当中，会到九月中全线封闭，也麻烦你啊，南下朋友先从93公里竹南下匝道哈，这个走替代道路台一甲线接台13甲线啊，接台一线台六线啊，来替代行驶。那北上的朋友啊，要麻烦你先从105公里后龙下交流道哈，这个绕过台六线台一线呢啊，接着绕过了这个竹南哈，再返回主线车道就 OK。这里是双向都有进行管制哈，那么其他啊，这里也是双向的台61线双向 156.4 到 167.9， 龙井到彰化的中彰大桥哈，这里因为全线封闭进行施工，会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也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替代道路行驶咯。来自李玟这首蓝天。

来自李玖哲柏拉图式想念2:53。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好，提醒朋友们夜间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东方神起这首9095。

90 95，刚刚是东方神起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57，哎，又给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而且给小冲冲冲啊，哎，不能冲啊，不要超速嘛，啊，不要抢快。好，那么3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家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呢，外侧路肩有边坡滑落的状况，那麻烦你小心经过。目前这里虽然说没有封路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27.8到324.8公里大湾之前，外侧车道有坑洞修补的施工。另外也有坑洞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其他像是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中彰大桥在全线施工，要麻烦你提前下匝道改走替代道路。还有在一样是台61线双向93到99.1公里苗栗的玄宝大桥呢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也是全线封闭的哟，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走替代道路来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咪，你知道金雕会不会吃蛇啊？
1: 金雕是老鹰的一种，当然会吃蛇啊。哎，乖乖小心，公车要来了，站进来一点。
0: 哦，我知道了。
1: 乖乖，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公车转弯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怕？
0: 对呀，所以我要离它远一点，不然会被撞到。
1: 没错，公车因为体型大，如果我们站太靠近，就算没被前轮撞到，也会被后轮撞到，因为前后轮有个内轮差的差距，一定要很小心哦。
0: 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1: 嗯，答对了，宽宽好厉害，比金雕还厉害哦。大型车辆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行人、机车和汽车请避免进入内轮差范围，保持距离就是保障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0: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0: 妈咪，谢谢你。
1: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来自红荣红这条歌男子汉的曲势啊，这个开车嘛是爱有专业的曲势，对不对啊？

尤其呢怎么样看一个人这个开车又帅又专业，倒车的时候最能这个显示本事了，对不对啊？因为现在其实这个驾车辅助系统蛮方便的啦，但在以前呢没有这个这么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的时候，然后就说诶，这个司机呢你一手掌握方向盘，一手齁可能搭在这个副驾的椅背，然后呢不时往前看啊，然后往后照镜看，再往后看，哇，这样子单手倒车的姿势很帅。很帅，很归很帅，但可能会有点危险啊，稍一不注意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状况。好啦啊，在帅跟专业跟安全当中，我们要拿捏好比例分寸了哈。好啦哈，这个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他都要听到的是男子汉的故事啊，现在换女性了。赖慧茹这条歌《美少女》。

好啦，不论几岁都是花美男美少女啦哈。刚刚听到来自赖慧茹的美少女，但这歌曲最后有一个玻璃被打破的声音，是美梦破碎吗？3:17，好，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哈，台北市北投区登山路啊，这里说路灯号12060001号哈，啊，我在想应该是距离山脚不远地方了哈，啊，有路树倒塌，双向车道都受到占用了哈，麻烦朋友们先经过的时候呢，听从现场远景的一个疏导，小心经过，因为势必通行才一定。蛮不方便的。好，其他呢，这个夜间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新隆路一段293号之前哈，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外侧车道在施工，会到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路面板的维修工程，局部车道有在进行管制啊，经过的时候要依照现场人员的引导，小心的通行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少女时代 ，Girls Are Back。

他们是格式塔少女，这首歌曲叫《富都心》，好像什么房地产的广告的这个歌曲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3号呢，这个南下的22公里木栅隧道里哈，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坑洞啊，麻烦这个朋友小心的避开。国道1号在首先北上的327.8到324.8大弯之前的路段啊，这里说外侧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在进行修补了哈。走到了很北哈，北上的38公里呢，这里泰山转接道前说是有边坡滑动的状况，目前虽然说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现场还是有警戒的标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自身的行车安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追风少女，夏天浪花。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就是不碰 K 咖啡。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清晨外面天气是凉凉的吗？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7度有还是有地区26、27是比较没那么的舒服啊。台南地区27，可是高雄25呢然后呢这个北部区域像宜兰24，新北就23呢 这两天呢东北季风还没有完全报道因为这个北部整个周末都在下雨所以呢清晨比较凉，哎呀都已经觉得要带件薄长袖在身上了，那接下来几天呢可能就更需要带着薄长袖在清晨夜晚工作的时间了但首先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这个范围集中在中部呢在过去一个小时台中的山区有降雨，然后呢花东地区也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这个台东县还有宜兰新北还有这个部分的台北市都发布大雨特报，清晨还是会受到这个科鲁旺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呢进入到白天之后天气就渴望能够好转，能够缓解各地下了好久的雨，尤其对中南部而言周末应该有看到太阳吧，不用担心，今天明天还是看得到今天明天呢这个北方的干空气南下各地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连北部大部分地区应该都看得到太阳周五过后呢在花东地区新竹以南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哦。礼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增强一路影响到礼拜五，所以北部东半部到时候就比较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你说东北季风今年入秋的第一波东北季风会很强吗？其实也还好哈，这个白天各地还是可以到达30度，只是呢礼拜三四五清晨北部的这个低温可能可以降到22、23度左右真的会有凉意哦。而且呢白天的高温如果到31度清晨大概21、22度的话，日夜温差就会有10度这么高，所以夜间工作朋友们接下来几天记得不要只有短袖短裤而已了哈，可能要带件薄长袖啦。那么这个轻度台风科罗旺预计会慢慢的往九州前进，日本的九州但是在进入九州之前可能就慢慢减弱，可能还没有到达陆地就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应该还是会对当地的天气稍微有些影响，不太理想了哈。朋友们如果这两天要去九州，留意一下当天的天这个当地的天气预报了。

来自朱丽静跟陈世安这首《安静》。哎呦，他们的名字合起来真的叫安静啊！啊，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道路上面最新路况说，在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啊，过后龙内侧车道掉落物啊，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哈。哎，那既然都提到台61线了，一定要小心。台61线今天不少的工程在进行，双向的93到99公里啊，这里是在苗栗的玄宝大桥呢，有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9月中全线封闭，每整天都封闭，不是只有封闭到清晨而已哈。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行驶替代道路，南下朋友就必须要从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去了，北上的朋友呢要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去，还走替代道路。然后呢一样在台61线哦，双向的156.4到167.9龙井到彰化的深港啊，这中间因为中彰大桥有工程在进行咯，一样啊，依照行这个现场的指示改走替代道路啊，南下就必须要从157公里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啦。然后呢北上一样啊，从这个166公里深港下匝道一样改走平面道路咯。前一阵子呢就打开新闻，好像看到说有一个年轻歌手，哎呀，不幸的这个丧生了，然后呢才发现他曾经这个 PK 掉非常厉害的朱丽静啊，让我突然想到其实有些歌手真是英年早逝，对不对？朱丽静也是，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位也是，而且他跟朱丽静是学长学妹的关系，参加同一个歌唱选秀比赛，都是冠军来着的，他是艾诚，因为有你爱着我。

大家流量低，互相忽悠，然后。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1。台61线在南下的109公里过后龙，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北投区的登山路，你看到这个路灯号12066601号，这个路面发生什么事了？路树倒塌。

占用到双向的车道哈。目前呢，有员警在现场进行疏导当中啊，朋友啊，因为这里是这个上下阳明山重要的这个路口了哈，麻烦朋友们呢减速慢行。阿令，好朋友的祝福。

阿令的歌曲《好朋友的祝福》，时间是凌晨的3:55，还要来到新的一天，新的一周，当然是希望你祝福你有个好的开始咯。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令，让他陪你到天亮咯。给你最诚挚的祝福，当然要献上最响亮的掌声咯。最后啊，在逸勋下节目前送上这首掌声响起，不是凤飞飞的版本，是梁静茹翻唱的版本，而且是现场演唱会这个现场演唱会才能够听见现场的掌声，才能够应景这首歌吧。好啦，那么就祝福你了哈，今天有这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后龙，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北投区登山路，这个路灯号12060001号，这个应该是在新北投市区哈哈、啊，还在往这个登山的方向呢啊，这初始的路段说是有路树倒塌啊，占用到双向的车道，目前已经有员警到现场进行。疏导并且管制，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配合、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有边坡滑动的状况、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但现场有警示牌、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27

1.8 公里，大弯之前外侧车道有坑洞修补施工，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省道国道三号不对，省道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中龙井，28.9，彰化埔心也是一样哦。

哦，这是布农族音乐人真爱所演唱的《潜移默化》，4:11咯。目前啊，路况方面，台61线在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台北市北岛在登山路这边路树倒塌，占用到双向车道哈，要避开这个路段，拜托起来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前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哈。OK， 还有北上38公里，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

间，这边边坡有落石的现象，爱晒及哦。好，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即便是福音歌曲也可以唱得很嗨哈、哦。马兹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南油四点十七分，国一啊，在五分钟前通报的南下林口路段内二线有一台小客车，身边情形没有开车灯，这恐怖啊！好，车号末四码3571，这位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注意解。

是忘记了还是车子故障，重点是因为他没有开车灯，又在内线哈。拜托，大家把旧的背后、今后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台小客车的动态。五分钟前，他在国一南下林口路段内二线，车号莫斯马357，没开车灯啦，不知是什么情形哈。好，然后北投这里哦，登山路要避开，现在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小心啊。

四军的歌声，直接旁四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汪阿玲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林口路段内二线有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十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啦。不知道现在是否要搁继续用前行？重点是安尼暗蒙蒙，搁无开车灯吼，真的很危险，好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哈。再来，在台61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掉落物，这个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台三线北上呢，三峡到横溪这里内侧有工程，爱注意啊。好。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3

哦，欢迎卡喱狗细沙刘依纯的挂虾，4:25咯。谢萌姐，那个大概13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林口路段内二侧内二线有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大概13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有改变吗？还是说已经离开国道了哈？重点如果来到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子。小客车模式嘛 ,3571, 竟然没开车灯齁，所以拜托拜托。而目前在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外侧是有坑洞的哦，小心啊。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大湾前的外侧这边有施工，也在进行坑洞的修补，然后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因为外路兼有边坡落石哈，现场在警戒中，要特别小心哦。而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也有坑洞出现哈，小心啊。哦，台61线双向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哦，目前是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哦。然后现在台61双向在苗栗玄宝大桥93到99.1公里这一段哈，也是因为施工全线封闭，要改走替代道路哦。那目前台61南下，从大山到外埔的南下路段哈，这边主线是因为施工封闭哦。而先前台61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有掉落物，马是 SAG 哦。台北市北投登山路目前双向都无法通行，因为路树倒

0: 他占用了。好，有心的路过一档台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南下106公里过后龙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台北市北投登山路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都被占用了，要避开这个点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4。

有人在日本的青森哈，然后在他们的卖场里面呢，看到了一张就是那个牌子，因为通常在超市里面不是会有牌子告诉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哦，蔬果啊什么内容啊，竟然有一张牌子上面写的青森哦，那个苹果很有名的青森，青森产的人肉，哎呦，这恐怖。想不到青森的名产是人肉，而且在那个大卖场里面有在卖，哇，真的很惊讶。然后看到人开始病开始敲，奇怪阿伯看到，而且他是在蔬菜那一柜，你知道哈？啊，仔细一看，原来在人肉牌子后面呢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蒜头。嗯，啊，蒜头跟人肉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日语的这个发音里面哦，人肉跟大蒜的发音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就故意这样写哈，算是吸引蛮吸睛的一种方式啦哈。这对日本人来看呢，会会心一笑，因为他知道这个谐音梗哈。但是呢，对于外来的游客可能会有相当一个惊吓指数啦。

哦，蔡依嘉玲的歌曲《灰鸭铃》4:49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呢大湾前的外侧，这边在施工，而且在修补坑洞哈，以及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有边坡的落石，现场在处理当中。那国三的话是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有坑洞的哈，马西埃塞吉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屁孩唱的叫丑帅，那到底是丑还是帅？看哪个字放后面啊，重点是在后面啊、哦。对，帅有很多种，有一种是丑帅丑帅，让我想起那个有一种狗，那是牛头梗嘛，反正就是真的丑帅丑帅的，真的有时候会丑到最高点的时候反而显得可爱了。4:53啊。

欧雷斯田约翰安全范围，这首歌非常特殊的一种画面感，就像你现在开车周遭是漆黑的夜，还有呢你可能要跟你的那种就是跟瞌睡虫啊去抗争，或者跟自己的那种劳累啊，不要紧啊，前方还是有光啊，咱继续向前走，重点是目睭来背后金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327.8到324.8公里大湾前外侧，这里有施工，也在进行坑洞的修补，以及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有边坡落石，现场持续处理中。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路面也有坑洞，要留意哦。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道横溪内侧施工封闭哦。台61线目前双向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哦，全线施工封闭。还有北上苗栗玄宝大桥从93到99.1公里也是同样情形，都要改道来行驶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哈，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哈，嘉义以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在台中龙井 28.9 度，彰化埔心也是一样哦。反而现在是在中部的温度最高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哦，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这首歌的节奏，哈，听着听着让人很想要动一下，对不对？哈，套在一起真的好多人准备起来要运动了。你说我的开车没法度，你肩膀可以动一下哈，稍微让自己身体动一下，不，刚刚鬼刚甩离呀，给我们甩过啊你哦，来5:10了，这个歌嘛是鼓励你要走出去啊，也是经典歌曲啊。

等于说熟悉以前你家的那个原版洗牙器，不像你要冰冰冰冰对吧？后来它有重编哦，时代不同，牙器的情形嘛，不啥同款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北北投这里登山路持续因为路树倒塌，双向的被占用，要注意避开。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这边路面有坑洞，小心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青埔特区最近呢，出现一个全新的共融油气亮点啊，就这个公园啊，是全龄啊都适合的这样一个，有一个游戏场，叫做青山河滨公园啊。那现在就是他们出现了桃园第一座的滚草坡，人家是溜滑梯，他是滚草坡，哇，好有趣哦，可以用滚的，还有分三个那个步道，三个，这算车道吗？草坡道哈，在9月10日要开放启用哈。那他们这一次改造工程，在地大园这边有许厝港。许厝港在地的这个所谓捕鳗鱼的文化也是蛮特别的，他们在捕鳗鱼有他们特殊的一种方式哈。那所以这边呢，这个所谓的青山河滨公园就打造成一座充满特色的鳗鱼生命旅程冒险地景啊，有把这样在地的文化融入地景景观哈。然后五大主题冒险游戏区，哇，这边呢就是对小朋友来讲啊，其中有一个叫鳗鱼冒险地标，9公尺的主题组合游具哈，然后有2公尺高、6公尺高的双滑道，这感觉上是来滚草的哈，真够水啊。

哦，好可爱的歌曲，这是谢欣子创作的《手指运动》，让小朋友手指可以动一动，然后也透过这个一到十，这也有点算念谣的感觉，帮助小朋友做一些记忆哈。就像这一首歌，哎呀，用好可爱的旋律，让大家记住菜有分很多种哈。来，陈慧敏创作歌曲的歌叫《菜》。

0: 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那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嘉义县阿里山乡只有156人的中正村，你知道他人不多但是他却在全台湾的排行最富村是排在第七名哦，真厉害，156个人的村落，但是呢他们的收入是排在全台湾最富有的村子第七名哈。当地纳税的户数40户，当然就他们的申报户数比较少，但是虽然户数少，因为地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本身呢来自观光的产业收益比较多哈。那现在呢村民也拓展多元的旅游服务，还是吸引了很多台湾也好或者是外国的游客来到这里。开玩笑，来台湾觉得如果没有去过阿里山跟阿伯来对吧哇，所以哦，即便这样子人不多的村落，缴税的只有40户，但人家的那个总排名加起来全台湾第七名，你怪我搞吧所以在地有所谓的偏乡富豪村这样的美名啊，因为很多可能是饭店旅馆业者开商店的哈，尤其是在花季到来的时候，哇，行李喝干吼，实在有够好的

哇，这首歌一开始有那种好像身处山岚之中，或者可以看到云海的感觉哈。李亚塞国家来自阿里山。

但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27.8公里，细五在环北前哦，内线要注意是有掉落物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大湾前外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边坡有落石，现在持续处理中哈。而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要注意路面的坑洞啊。台三线北上三峡道横溪内侧施工封闭中，然后台15的南下宝斗厝前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台61线目前双向哦，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双向苗栗的玄宝大桥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在93到99.1这个路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很有精神，听起来很愉快的一首韩文歌曲，它标题叫做《早晨》。嗯，一边听歌一边看着窗外，哦，我告诉你啦，哎呀，这是我做这个时段的福利，打刚弄日出躺个款啊。那摸到后尾起身，那今天呢已经有一抹粉橘这样子露脸了。哎呀，觉得今天这个套餐齁，可是一礼拜的开始齁，我们一起加油哈。哦，这也是一首听起来好幸福，也跟早起有关系。杨素浩的歌声，做伙吃早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哎呦，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呢，北投这里的登山路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都被占用，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辛苦了，因为也处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哈。但目前呢，北投登山路这边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27.8 公里细武环北前内线要注意掉落物哈。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些蔬菜哈，有的真的是不地当听了哈，好多人因为他们的气味或者口味比较特别，不喜欢吃，但偏偏呢又是营养非常丰富的哈。我们来讲比较容易看到的几种蔬菜哈。有的人那个滴就是有那个筷子拿出来的时候，等一下会自动转弯哈。来讲，因为挑食者如果有一些菜，他真的是那个筷子下不了手啊。有五种呢，比较没有那么被喜爱蔬菜，可是它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稳定血糖不同的效果，还可以帮助肾脏的健康啊。来讲一下哈，首先来讲 NC 香菜，哇，香菜那真的是。跟臭豆腐一样，喜欢的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一点点移动都没掉。这香菜本身有丰富的植化素、黄酮类化合物，它可以呢帮助排毒抗氧化啊。

啊、哦，当然了，我们说任何食物哈、哦，当然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通常都要比较高的剂量哈、哦。但你生活当中有吃一点吃一点，香菜不太可能一次吃太多。不过真的我看过有人可以把香菜当沙拉的哈、哦。总之香菜，那有的人是真的没办法接受它的味道。再就是茄子，茄子的皮本身呢，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哈、哦，可以清除自由基，然后呢对。肾脏来讲也是可以维持良好一个血液循环哈。再来红黄椒，就是这个彩椒哈，有的人就是不喜欢那个这个椒类，就是这个彩椒的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的人不喜欢。那虽然现在有彩色的这些红黄椒款卡碎哈，但是有的人也是下不了手。可是它本身维他命 C 的含量在蔬菜里面算是名列前茅的哈。再来就是大蒜跟洋葱，不过大蒜跟洋葱可以透过烹调的方式让那个味道变得比较温和。再有的是说大蒜跟洋葱最好要摄取它的营养，生吃其实是很好，但是大部分人办不到，所以呢还是可以透过料理的方式。再来真正很多人其实应该要吃但是真的吃不了了，像我个人，我好喜欢这种蔬菜，但是我真的煮了以后我就吃不了，我会拿它来煮汤煮排骨，我就是要它的味道，那就是苦瓜哈。苦瓜呢特别是它里面的它有植物胰岛素哈，还有这个苦瓜干哈，它这一些的成分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的，所以其实苦瓜有它的好处哈。不过真的大部分人真的吃不了苦啦哈，所以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让苦瓜、哦、现在因为苦瓜也有不同了，它有的可能把它做成人提炼出来或是怎么样、哦、但我是觉得炼着至少那个我唯一可以吃的一道苦瓜料理那个叫什么苦瓜咸蛋嘛、哦、但是试一下苦瓜排骨汤嘛是不错啦、哦

山第一个周末，蓝蓝的不想动，瘫在沙发上梦游，遛狗让狗牵着走。

哦，林心如洋葱浓汤，用洋葱做料理，叫加热过后，它会变得很甜。接下来还有林怡，请为观看 NC。

声声挂满。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声声挂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

0: 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再过几秒，5:54了。目前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国一高架北上27.8公里，汐五环北前内线，还有台61的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都要注意掉落物的情况。路况哪些当波穷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一个报道。南投这边呢，有位今年已经99岁的阿公，叫做洪习清，给你高砸高回。然后呢，他现在常常去爬溪头的山。好，他从60岁就开始爬山，然后到现在从不间断哈。虽然99岁，但是哦，人家的脚程非常快，说很多年轻人还跟不上，被抛在后面这样哈、哦。他的儿女现在已经帮我，因为他明年就100岁了，说要帮他筹划百岁红董带队排天文台。西头这边有天文台哇，百岁人瑞还可以爬山健行，他想要鼓励更多的长者可以一起动起来哈。哦，他住南投草屯，这位阿公说只要天气允许，他基本上每个礼拜2到3次到溪头爬山。他是搭公车到溪头，然后进入园区以后一路走到溪头最高点，在天文台这里再折返回来。你知道上来回要多久吗？大概4.5小时，4.5小时。今年99岁了，说全程很少休息。哎呀，一些少年的朋友齁，自叹不如啊。我想要不要说几岁啦，来回四个半小时。要我的话，我真的宁可用滚的了。哇，不好多，真的不好多。这个阿公太厉害了。那他年轻的时候经营事业，说工作压力大，肠胃功能不好。那他60岁那一年退休，他就决定要靠运动来调养自己身体，开始去爬山。哦，每个礼拜吼、哦、3到4次哦，他发现呢对健康真的有帮助。重点是，坦白讲啊，没有爬过山，一下子刚开始那一定有一段过渡期。但他坚持意志力，好，一次又一次的天文台来回，越变越好。他说呢，他的养生之道，其实我觉得。真的对很多长辈来讲，能够做到这样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说什么吃得下、走得出去、睡得着，我觉得还加了一个要排得出来哦。人生真的太美满、太完满了哈、哦！大家都说他，给他一个封号叫“溪头昂荡”哎，哈，溪头红董，说呢。他的实际年龄99岁，但身体年龄只有77岁啊。然后温冬内哈，这就想起我有一次也是去99一去登山健行。哎呦，在整个队伍里面，那个团体里面，能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白胡子，留得很长白胡子的阿公。后来打听了一下，说人家也是90好几了。哇，那一个健步如飞啊，整个队伍哈。一家熊掏金，而且那个不是那个步道是越来越高涨哈、哦，哇！我是感觉讲哈、哦，这个跟年龄无关，对不对哈、哦？真的是跟意志、追求健康的动力有很大的关系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这边有边坡落石的现象，目前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哦。国一高架北上27.8公里细武环北前内线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中的龙井跟彰化埔心28.9度啊，现在是中部的温度是全台最高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有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1，离岛最高也有30度啊。

哦，方大同现场演唱会的版本《红豆》，这个歌曲的旋律如果够优美的话，然后他用 R&B 的音乐的形态来诠释，哈，又觉得特别特别有味道啊。今天这个清晨感觉特别有秋凉的味道，说开始慢慢的东北季风要出来了，哈，啊。这很奇特哦，因为农历七月只剩下几天了，在真的农历八月到来的时候，那个秋凉感觉更明显了。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

0: 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6:14喽，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高架北上27.8公里西五环北前内线掉落物，依然要注意，还没有排除哈。台61则是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米家要起浪里家，小心啊！
4: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喽！

来，节气依约而来，从来都不会耽误。今天已经进入到白露的节气了。白露节气到来，代表这时候真的就是阴阳的一个结合，因为寒气已经开始变得明显了，那寒气跟热气结合凝结就变成露。这个露呢，不一定是清晨晚上，白天也有可能结露，只要在温差大的，像是在屋顶树下或者可以散发水汽的地方，它都有可能变成露水的舞台哦。好，以前的人会在这个节气的时候收集秋露，认为这个秋露是很好的药引，然后呢也可以当作美容。从花里面采集的，丝瓜里面采集的露，那也可以作为美容用了。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以前的人对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些大自然现象然后来做呼应。在白露节气里面呢，主要每个节气都有分三个阶段，那通通都是跟鸟类有关。尤其白露节气到来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燕鸟候鸟，它就变成一个重要的意象了。鸿雁从北方飞到南方，那鸿雁是鸿是大型的鸟，雁是小型的鸟，那这代表说呢，已经开始他们感受到要迁徙启程的时间到了，因为他们处的位置是在比较干冷的北方，那时候他的感受就觉得空气变得干燥了，所以这时候水汽的蒸散也变多了。那古代的人透过鸿雁，他告诉你鸿雁要来了，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节气里面要多补充水分，因为这个肺系统的水汽蒸散它会更多。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面适合吃什么？其实像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白露茶，白露茶很受欢迎，这个时候来饮茶其实是对身体的保养很好的。还有在这时代表脾胃它一个吸收，这也是我们要强化的。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其实还蛮适合吃一道的这种小吃，那就是地瓜桂圆汤。

因为就在这样的寒气跟热气开始大家互相震荡的时候，那我们最主要要顾脾胃，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能量更加稳定。所以呢，这个龙眼就所谓的桂圆，它可以呢补脾，然后让这个地瓜加进来以后更容易吸收营养。地瓜本身有蛋白质跟纤维质，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优质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然后可以快速让身体储存更多的营养。不过要提醒，虽然说在白露节气适合吃那个桂圆地瓜汤，但适量就好，千万不要吃太多，适量就好。还有考虑，因为桂圆本身已经是甜的了，你不一定要再加糖了。

哦，这首歌叫秋别 Mr. Miss 先生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再过几秒，6:24哦。国时下。

前有一辆机车双载往北，哇，透早这恐怖的代志，好，所以哈，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机车的动态，而且还双载往北行进哈。目前是在国一高架北上62公里五羊中立转接道前哈，机车误闯了，拜托拜托，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台南市的报道。你知道大象溜滑梯是很多五六年级生共同的童年回忆。对，以前的溜滑梯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走大象的造型。然后台南这里有三位，这个他们说他们是象友啦，算理念相同的三位朋友，三位先生，他们从12年前就开始跑遍全台南国小校园进行调查，总共记录到59座的大象溜滑梯。12年前他们就开始在做调查，今年呢，他们呢三个人再度展开全台南的盘点，发现哈，当年有59座。现在只剩下54座了，哇！而且大多数都已经转型，只能看不能溜的装置艺术了哈。校园内的大象溜滑梯大部分设置在1960到1970年代。那在12年前，他们三个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将来哦，随着时代改变，可能这个大象溜滑梯就不一定存在啊。”那所以他们看到很多大象溜滑梯渐渐的被很多塑胶材质的游具取代，他们就用一种拜访老朋友心情展开他们的寻象之旅，花了3个月跑了全市266所学校，哇，就这样子过了12年哈。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哈，一般的市民，但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然后愿意去做这样一个记录，这也算是某一种田野调查了。哦，在60到70年代童年回忆里面，还有很多的游戏，昂阿飘也是很重要的记忆点哈。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高架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北上62公里，五羊在中立转接道前有一辆机车双在往北行进中哈，这是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哈。注意一下，在这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一辆机车的动态。而国十西行左营端出口槽化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7.8公里细武环北前内线有掉落物，而台61南下106公里过后龙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 3% 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4: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

0: 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车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还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中立转接道前，有机车双载往北行进，现在说已经离开国道了。而在北上 27.8 公里细谷环北前内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6度。台东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上午的澎湖航班有部分取消，晚上的花莲航班也有部分取消。那建议旅客出门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及两岸线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刚有想到今天早上往澎湖的班机有的可能取消哦，所以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

哦，回去台东听的歌都好想跟他们回去啊、哦！现在时间6:45了。国一在北上38公里泰山转街道前外路间这边有边坡滑动哈，目前还在处理，要经过要小心。然后国一南下高科匝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

6:4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哈。而国一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要特别小心，外路间这边有边坡滑动的情况，目前还在处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每一年都有这个所谓的搞笑诺贝尔奖，不是只有诺贝尔，还有搞笑版的。今年已经进入到第36届了。上周在瑞士苏黎世这边举行，公布了得奖名单哦。他们这一项这个奖项的一个重要精神，先搞笑，但是呢也要守住科学。虽然他们研究挺搞笑，但是都是有确实的科学根据啦哈。啊，当然有时候你会看，你觉得不可思议，是到底是怎么想到去做这样的发明哈？他们是先吸引大家注意力，会觉得好想笑，但是又可以好像

带来一种思考，各式各样的哈。比如说有研究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化学奖让人印象深刻哈。好，我讲到蟑螂啊，开始听到很多尖叫声。好，你有没有想过蟑螂奶？蟑螂奶说科学研究，人家是真的，而且是牛津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做出来研究哈。哇，这么权威的单位，然后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蟑螂奶比牛奶的能量是牛奶的三倍。哇，所以是因为这样原因吗？所以蟑螂生命力那么强哈，太有趣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告诉你说哦，这个能量真的比牛奶多三倍，你敢喝吗？毕竟我们不是小强。

0: Creepiness 一向带着一种疯狂无厘头，但是又很有味道的歌曲。刚才这首歌 Japanese，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哎，现在时间6:54了。台74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在台74线西行22公里松竹的内线，松竹内线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跟一辆重机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台74线西行22。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研究。美国哦，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这边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开发出一项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细胞治疗新策略。他们呢为治疗性细胞披上了一层很薄很薄的保护膜，然后借由这样等于是呢帮他呢盖上了一层，让他穿上一件隐形的斗篷，让这个细胞隐形起来。这位糖尿病的治疗呢迎来了一种叫做无副作用副这个治疗法这样的一个先机。好，他们呢用这个隐形的衣服斗篷，然后呢把这个要解决移植细胞容易被人体免疫系统排斥跟攻击哈，真的，因为如果你是外来的这样的细胞，我们的免疫系统真的太厉害太敏感了。那以往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哈，就是发生了这些排斥的现象，那其实真的对健康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害。这项被称为是帮细胞披上隐形斗篷的创新技术，有希望呢可以为细胞疗法，就是让它不需要长期依赖免疫抑制剂的条件，可以发挥稳定的一个疗效。他们发展出的是用果冻状的水凝胶研发出这个叫做仿生透明带，是一种人工的保护层，非常薄。那他们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人类呢，我们那个卵细胞的外层本来就有一层天然的防护网，那这层薄膜它可以有效遮蔽呢所谓的胰岛细胞，可以大幅降低被免疫系统辨识认出来说哦，你不是我们自己人，然后开始攻击它。没办法，免疫细胞它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不能怪它。那所以现在就是要让免疫细胞认不出来，而且呢这层保护膜有非常良好的通透性，允许胰岛素这些关键分子自由穿过，所以可以确保细胞呢继续去执行所谓控糖这样一个功能。哦，未来这一项技术如果真的是成熟稳定的话，以后再做这个细胞疗法就可以不用一直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免疫抑制的情况哦。好，现在时间呢已经6:57了，那待会儿在7点的时候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再过几秒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以机场系统到桃园北上路段目前只有40公里左右车速哦。再来，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哦，只有50公里左右时速。而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左右哦。另外，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南下7公里过五堵，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边坡滑动现象，持续处理中。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21.9公里松竹务必留意内线，两台小客车一辆重机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样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

0: 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

0: 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7号，礼拜一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早，大家高赞，又个是美好一天开始啊，礼拜一的开始咯。好，日头也已经出来了，天气不错。来，朋友现在是在路上，拜托一切都注意，要小心细节一下哦。好，咱赶紧来看这部前的路况情形啊。来，目前看到这是在国道一号进前，在南下各个出口的匝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6.7，过了高雄三多路的路间，小货车的故障，闪黄灯的一个情形啊。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000000123，好，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了。气象署说，今天七号，由于科罗旺台风远离了，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了。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偶尔还是会有下雨。好，那么午后呢？新竹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好，温度方面。

面呢，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2度，低温大概是23到25，早晚现在开始要渐渐会有凉意了哈。好，秋冬又接近了，很快啊。来，明天礼拜二8号哦，水气少，天气是稳定的情形。好，中部以北、东北部还是早晚说会有凉意，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这个天气。好，日夜温差渐渐的开始会出现了。好，天气都还算不错哈，把握一下有阳光出来的时候啊。来，任何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林佳荣、许淑娟的合唱《守住这一片阳光》，趁阳光现在出来了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远方。

好，几点十四分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高雄左营大众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是车多的，还有左营大众路民族路往国石也都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国道一号北上352.2过了南子路段外侧小货车的故障，后方严重回堵的一个情形哦。好，来看一下1968，目前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这个地方往东的路段时速有些慢，不到60。再来是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这一段往北的路段也是慢，时速不到50。还有再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是往西的方向，大概时速落在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不到70，大概66。还有在国道一号路竹到高科往南时速不到75。好，国一的高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70。好，都稍慢了一些。好，都稍慢了一些。好，再看到的这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是堵车，时速不到30。好，有一些慢哦。再来往北是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80，也是稍微慢了一些，也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后续还有没有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哦，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啊，记得哦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来，我们今天的聊民生要来看到的，好，来，这个说是国内啊首座的一则啦，哦，说超过4亿元的，哇，好多钱打造的多功能的动保教育园区启用了，在哪里？好，就是在学甲，好好，右前就是住学甲，好，来，这是国内好第一座耶，好，已经揭牌了，好，兼具了动物收容、认养以及生命友善、休闲游憩。好，说这个地方可以安置超过了440只的流浪毛孩子，来改善游荡犬的问题呀。来，那么园区呢，自规划刚开始就承诺优先收容学甲地区的游荡犬，过程当中持续的沟通协调，如今顺利的启用，希望未来能够逐步精进动保的工作，完善动保的环境，跟地方共生共荣啊。学甲园区占地将近有2公顷哦，启用之后采取严格的卫生防疫跟环境维护的标准，并且透过了开放式的公园空间，拉近了大众跟动物之间的距离，有效来降低邻避的效应哦，维护社区跟动物啊一起共生共荣哦。好，透过这样的园区营运，好，持续深化咱们市民民众们动保意识，好，将台南打造成为一个动物的友善城市啊。

来，这个园区啊，肩负了游荡犬和、这些流浪狗的这个收容功能，以深化动物保护跟生命教育为目标。好，面对呢，这个社会上有常会有这种虐待猫狗的事件，好，也凸显了生命教育的重要。好，期盼未来安排全国的全市的国中小学到园区进行了户外教学，透过了实际参与跟学习，从小就培养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这个观念哦，好、哦，很重要。来，学甲园区是全台首座的公园化的动保园区，规划有收容馆、教育馆、宠物公园跟休闲步道这四大核心设施，有别于传统收容所的封闭环境，学甲园区透过了景观的绿化以及设置宠物公园还有生态滞洪池等等，来营造就好像是公园般的舒适环境。园区内呢，这个犬舍的设计啊，强调的是通风跟采光，也导入了友善的排水清洁系统，确保动物呢在收容期间享受有良好的生活品质啊。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嘞，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呢让大家要很清楚很特别知道的，在学甲这个地方设立一个宠物，好，这些动物公园，好，宠物收容园区，好，这是教育园区啊、哦、好，也就是希望民众哎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清楚。好，在学甲这边已经揭牌启用了、哦、好，希望大家跟这些流浪猫狗也都能够好好的和平对待相处，这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让大家来了解的咯。

来，7:21，路况目前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2.2过了男子路段，外侧小货车的故障，后方有回堵的一个情形，提醒你注意小心。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来听 AKB48 演唱的这首《青色的摇滚》。

好，7点26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2过男子路段外侧小货车的故障，后方严重的回堵，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后续补充随时告诉警广。来听罗时峰燕玲所合切之修欢切之修爱情韩西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天气相对稳定，各地的阳光有机会露脸，不过周三开始到周五，东北季风增强影响，迎风面的水汽增多，各地的低温大约只有22到23度，其中周五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宜花地区需防较大雨势。内政部表示，配合国家防灾日演练，9月16号到18号规划在东部举行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模拟华东纵谷发生大规模地震情境。另外9月21号当天也将发送国家级警报讯息。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3: 这一次是模拟华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租屋季来临，刑事局揭露最新的假房东诈骗伎俩，以可以寄送钥匙为由，诱骗社会新鲜人点入假的交货变钓鱼连结进行实名认证，进而诈骗50000多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4: 社群平台刊登台北大安区租屋讯息，全新装潢，月租10000，含车位，可申请租金补贴，好吸引人。北部一名社会新鲜人心动，联络了房东，房东称他在外地，可以透过超商交货便免费寄钥匙给他，让他自行看房，随即传了交货便连结给社会新鲜人。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表示，其实这是最新的假房东诈骗手法，先诱骗点入钓鱼连结，再框称没有实名认证，引导操作网络银行，假称认证完就会返还款项，结果是一场骗局。
5: 这诈骗集团假扮房东啊，来制作假的物流官网的连结啊，之后这页面呢就会显示出被害人没有通过这个物流平台的验证，需要实名验证啊，但是这个是诈骗员精心设计的假的网页。
4: 假房东诈骗不再只是未看房先叫你汇定金或押金，近期诈团更结合卫贸物流官方钓鱼连结。刑事局强调，超商物流业者不会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民众汇款操作网银，有疑虑可以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例行路的店家内深夜有人聚众滋事，立即出动快打部队处置，并以辣椒水制止拍打警枪的犯嫌，全案依妨碍公务、聚众斗殴及违反社会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假日深夜，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获报，桃园区例行路烧烤店有民众冲突，立刻启动15名快打警力到场处置。经了解，在场人员都是同事和朋友关系，但聚餐期间，29岁李姓男子和31岁黄姓男子酒后口角滋事。警方盘查时，多人情绪激动，不但咆哮推挤，其中21岁李姓男子甚至在推挤时拍打原警所持警枪，严重危害执勤安全。警方见状，立刻喷洒辣椒水制止，并将涉嫌动手滋事的7男3女共10人全数带返派出所，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江志伟说，
7: 盘查时现场两人不仅咆哮推挤远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拍打远警手中警

0: 立即使用辣椒水制止，并将十名涉案人员带反所调查。全案基依妨碍公务及社会秩序违法等移请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任何挑战公权力、妨害原警执行职务及暴力之事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必将依法就办到底，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执法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来，路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34.1的路段，内线所有布钩绳在这儿哦。还有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田寮地磅的路段，路间游览车爆胎，中外侧呢有大轮胎皮。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目前1968的路况是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不到60，好，有些慢。还有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也不到60，以及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端往西呢，时速大概在74左右。来，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70，有些慢。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是堵车了，时速只有30。好，还有是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在60左右而已。国道一号路竹到高科往南的路段时速是不到70。还有在国道一号顶京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不到50。还有在国十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往东，时速不到30，都是有些慢的情形，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好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来7:40咯，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2: 就先早，各位听众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是行车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目前要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友也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呈现了回堵的情形。请家属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家属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家属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咯。来，7:42咯，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34.1公里的路段，内线有布沟绳啊。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田寮地磅站路段路间，游览车的爆胎，中外侧有大的轮胎皮哦，提醒朋友注意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听童安格的歌声《留声机恋曲》。

0: 来，7:47，好，继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好，7:49了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一个讯息了。好，在台南的新营区中正路绿川北街这里有事故。还有在新市区富中街民生路也是事故的情形。国道一号之前呢，在北上 234.1 公里的路段内线呢，有布沟绳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

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小枕头大事。

好，来，等红叔，我们要来到哪里嘞？我们要来到了嘉义县的梅山乡梅山乡这个所在，朋友你跟我来过。好说呢，在嘉义的梅山乡啊，仅存的唯二老字号的书局，叫明正堂，开业有60年了，一甲子了。好，这是许多梅山人从小到大买文具、玩具、书籍的地方。如今呢，好，不敌人口老化，青年外移，高龄86岁的老板规划退休了哦。哦，86岁啊，那不简单哦。好，那么书局会开到今年年底。所以呢，在这阵子呢，有不少民众得知呢，前往书局抢购啊，感叹童年回忆的地方又一个消失了。梅山乡也算是嘉义的偏乡，曾经同时有3-4间的书局在这儿，如今只存这一家明正堂。好，那么还有另外一家的在地书局。好，那么老板张耿瑜呢，从嘉义高中毕业后当兵，在部队担任的文书工作，退伍后返回了梅山开书局。他依据地方需求变通经营书局，不止卖书，还卖文具、玩具、五金用品等多样化的商品。那么结婚后呢，跟太太呢齐心做生意，两个人亲和热心，遇到客人反映民情，张耿瑜还会协助写陈情书向明代反映哦，或者帮聋哑的客人调解离婚官司，书局生意热络。好，那么不仅老板也得以支应弟弟们求学到高中，还养大了2子1女哦。好，回忆啊，这个经营书局一甲子，很多的这个点滴在心头。好，那么很多很多的这个一些事情，可能有这个犹记在心。好，那么曾经善于经营的这个张老板做生意还有独到的眼光。好，因为熟知嘉义县是以农渔业为主，就跟印刷厂配合印制独家商品，比如说农渔民产物出售的收据、采茶布、普啊，海区的渔友、山区的茶农都专程到书局来购买。好，那么张老板夫妻间谍情深。好，那么在今年6月呢，另外一半因病过世了，子女呢也都在外县市美国各自成家，事业都有成了。好，老板伤感爱妻离世，萌生了退休的念头。好，得知呢书局说要歇业了，很多人透过了网络社群媒体分享，吸引的民众趁假日前往抢购。好，熟客说老板夫妻为人亲切，都会跟客人打招呼寒暄，而且呢像是买纸笛好 Pina， 老板会用签字笔写上孩子的名字，好预防弄丢了，服务很周到，从小买到大。好，都是希望老板能够回心转意，打消关店的念头啊。好，所以呢大家都很不舍。好，真的是希望都可以好持续的下去。好，那么这个86岁的这位老板可以说是耳聪目明啊，算账都是用心算就可以了哦。好，挺厉害的。

好，这个是抵不过时代的变迁，即将要功成身退场了。好，所以呢，在眉山这边的书局，好，要这个年底就会熄灯了。好，不少人特别跑来这里找回那个年代的回忆呀。7:55哦，好，路况目前在国道应该是国道三号南下325.5到326之间，过了柳营交流道内侧呢，小猫咪每丁每当咯。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啊。好，在新营的中正路绿川北街这里还是有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注意咯。好，我们来听陈怡婷《快乐颂》。好，这个回想起眉山的朋友，那个年代，有书局，应该都是相当快乐的。